0: 生命的结束。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0: 啊，说都是通过什么？首先，它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呀？可以正常搏动的。
1: 嗯，心脏还跳，
0: 对吧？
1: 嗯，怎么回事儿啊？
0: 啊，
1: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
0: 啊、
1: 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0: 啊，怎么回事啊？人说了，说是这个过国的太子啊死了，
1: 嗯，
0: 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啊、
1: 对，
0: 是吧？也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
0: 啊！你看看，
1: 真是死了
0: 啊！对、嗯，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就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天下开始就盛传呐、啊，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
1: 嗯
0: 啊，那国国太子那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啊？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自越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
1: 嗯，
0: 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了，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三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 对，
0: 对吧？如果说三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为什么呢？在东汉时期咱知道，那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个自己的造纸术了。
1: 嗯，对，有纸张了。
0: 有纸张了，但是那时候纸张咱知道、
1: 嗯、
0: 都是非常粗糙的黄纸啊，对吧？
1: 嗯
0: 啊，但是这种黄纸它非常轻薄，它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 对对，
0: 一直流传下来了，
1: 确实有这种，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他就是有喘息嘛，
1: 对，就能救过来，
0: 对吧？你善于观察呀、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儿，它就会活动啊，对吧？
1: 嗯，
0: 这多简便呢，啊，说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但是呢，通过扁鹊救蝈蝈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1: 嗯，
0: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
1: 嗯，
0: 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水湿一渗出，非常明显，
1: 嗯，
0: 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呐。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 啊、哈哈。哎呀，这又长知识了，
0: 是是
1: 哎、都是学问的这里面、
0: 哎、
1: 是吧？
0: 嗯、哎，挺有意思的。
1: 周老师呢？
0: 嗯，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1: 嗯，
0: 咱都说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
1: 啊，这个不准，
0: 不准呐、啊！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
1: 嗯，
0: 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这样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动，
0: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1: 嗯。
0: 是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 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

0: 你通过手指触碰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他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
1: 就觉
0: 但
1: 得他
0: 是
1: 不喘气儿
0: 像不喘
1: 了。
0: 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1: 这真是很
0: 很神奇的
1: 神奇，
0: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修炼以后，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0: 是
1: 哈！
0: 吧？
1: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让我们这个心肺功，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0: 对呀。
1: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
0: 嗯，
1: 或者说就激发他的潜能，对吧？
0: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
1: 了，
0: 轻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能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
1: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
0: 的。
1: 嘛。
0: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啊。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儿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
1: 确实是这
0: 啊，
1: 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它一旦缺血了、缺氧了，它马上它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护心的、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事儿都不愿干了。
1: 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就是让它变强壮
0: 对
1: 呗，
0: 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么，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
0: 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0: 是这样的啊，肯定是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吸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 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静心闭目，做深呼吸三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反复做三次以后，随着第三次最后

0: 鹅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1: 嗯，
0: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的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三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是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现在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了，
0: 是不是轻松
1: 啊？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就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嗯，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来的。
0: 那倒是，对
1: 啊，我们现在直接呢，就是把成果拿过来，我们就使用，这多好啊！
0: 哎、对。
1: 啊，大家要珍惜我们楚老师每一天给我们分享的知识，那都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来拨打我们的服务中心的电话，都会得到全程的指导和帮助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看时间哈，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哈。辛苦了，楚老师。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明天还是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来分享你的好经验、好方法，帮助大家重拾健康的体魄，乐享百岁人生。
0: 好好，没问题的。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锦州北普陀山景区为防治林木病虫害，7月15号到18号每日凌晨至上午开展全域无人机药物消杀。消杀期间景区正常营业，提醒游客勿触碰林木，采摘花果。不慎接触药剂，需及时用清水冲洗，望锦州市民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可免门票入园游览。作为辽西知名祈福圣地，景区兼具山林风光与千年古刹人文景致，此次免费活动丰富市民暑期休闲出行选择。70多场特色游玩活动，玩转海岸沙滩、逛夜市、玩研学全都有，凭借清凉滨海体验成为夏日出游热门目的地。近日 盘锦辽河民俗博物馆依托辽宁盘锦非遗会客厅平台数字化复原。该项目在苏州松鹤楼播出展示，并配套开展辽河口渔家菜与苏州松鹤楼非遗美食品鉴、南北非遗技艺展演等活动，构建数字文博加非遗体验加文化交流新模式。餐饮商业配套现已成为集冰雪运动、赛事举办、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四季山地度假目的地。近日2026丽江民谣音乐季已正式启幕，第一阶段活动转角民谣今天我主唱将成为演唱者。7月9号第五届河南周口荷花节盛大启幕，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将高铁车厢与车站打造成了流动的文化展厅，让旅客沉浸式体验周口的独特魅力。

0: 每年七月到九月上旬，周口淮阳区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内上千亩池塘内荷花盛开，勾勒出一幅夏日生态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今天回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32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这一场台风啊，这一场暴雨算是过去了，但是后续的工作呀还是在继续进行着。因为近期连续降雨啊，这现在这个雨水呢长期浸透，致使土壤含水量饱和。你看像城区的这个一些树木啊，还有公园的一些绿等等这样的问题，那这些呢都威胁着行人的安全和道路的正常通行。联合区住建局园林部门行动起来了，他们迅速启动了雨后绿化安全隐患排查，同步呢建立了这个隐患的台账，实现了隐患排查无死角，早发现早处置。那么针对排查出的一些风险的点位，工作人员呢都采取了闭环的处置，从源头杜绝断枝伤人，还有树木倒伏等等这样的险情。

其实呢，这一次这个暴风雨的来临呢，也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也长了一根弦儿，就并不是说这个北方啊，它就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啊。那么在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有一些这个避险的一些点我们要了解。那么咱们锦州交警部门啊，也提示大家有一些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首先呢，咱们说在这个步行方面，我们要尽量避免外出。就是你最好就不出去是最好的。如果说哎我必须要出去，那您就穿好这个雨衣和雨靴。要避开什么样的地方呢？落地广告牌、变压器还有电线杆等等危险的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前行。我趟水过去，尽量不要这样啊，要警惕井盖、下水道还有排污井等等。如果说呢发现这个路面已经有漩涡了，就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的时候呢，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不要在大树下面去避雨。刚才呢咱们说到的是对于这个行人啊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如果说你开车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出行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辆的制动、雨刮器等等这样的部件，确保车辆处于良好的状态。开车的时候呢，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双手紧握双向盘，开启近光灯、雾灯，还有视阔

灯，根据降雨的情况呢，河流不要贸然去涉水通行。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了，就不要再次启动发动机，赶紧下车前往安全地带，并且及时报警求助。你看，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啊，注意出行的安全。如果说呢遇到紧急的情况的话，大家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或者是向附近的任意交警去求助。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啊，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宁夏》。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近期因为是个施工的一些原因啊，那么有一些这个路段封闭施工，那么过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那么这个重庆路具体是哪个路段呢？就是石油东街到安顺街段。那再强调一下啊，石油东街至安顺阶段啊，在7月18号到8月18号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另外呢，因为天气的原因，经过锦州市绿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延期施工申请，那么将会在7月15号到7月15号的19点到16号的6点，那就是说，到今天早上啊，大家就已经看到了啊，那这个路段呢，应该已经是正常通行了。

呢，因为这个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需要，经过辽宁大成盛坤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那么决定在7月13号到2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延安路人民街路口西侧250米至400米，也就是延安路的北侧道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交警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呢是禁止一切无关的车辆以及行人通行的。那么广大市民呢，可以这个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借道通行，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安全。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说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小布达拉宫。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5: 糖葫芦，
4: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咱们锦州啊有很多啊，有一些外地游客来到咱们这儿必打卡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小布达拉宫就是。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小哥带来分享的就是一位非常爱旅游的朋友，他叫做小池，网名叫做小池。他呢来到咱们锦州小布达拉宫，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旅途的过程他都记录下来了。他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一个不花门票就可以游览全国标志性建筑物的好地方。小池说，在锦州有这么一个提起名字你绝对不会陌生的地方，那就是锦州小布达拉宫。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慈海寺的这个建筑外形酷似小布达拉宫而闻名，也让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那如果说啊你来锦州的话啊，就到这个小布达拉宫你就算来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在这儿呢，你不光可以看到这个小布达拉宫啊，你还可以看到北京的天坛分坛、长城分城、武汉的黄鹤楼分楼、临海的白塔、西安的兵马俑、香港的紫荆花广场。那么来到这儿，你真是相当于逛了1、2、3、4、5各景区了。嗨，主要呢就是说咱这个小布达拉宫啊，它真的是免费的。小池说呢，我前前后后啊曾经去过3次小布达拉宫啊。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去的这个小布达拉宫的时候呢，它还是九华山，也没想到说现在已经是这么火了。那但是之前呢也是该有的东西也都有啊，一直都在，也不是说火了之后才建的。那个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地方可真是像小布达拉宫啊。结果你还真别说啊，没有个2、3年就火了，然后呢就是人山人海，都是排着队来拍照啊。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养活了一批旅拍，也养活了很多出摊儿卖小吃的人。小池呢，他来分享，他说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路线走的就不太对啊，我是先走台阶去的这个慈航寺，然后发现说，哎，这儿也没有出去的路呢，然后又原路绕出来了，然后又走的这个

长城，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去的时候一定得避坑哈，千万不要按照我说的这个路去走，然后呢，顺这个长城走到头，哎，接着上山呢，还可以看到天坛，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塔，那么这个建筑后面呢，还有一个五谷丰登的建筑。那从我不知道名字的建筑再往前走，你就可以看到北京天坛分坛了，虽说是有点小吧，然后你再往下走呢，你就又回到这个长城的入口了。那么在白塔的下方呢，就是兵马俑分俑啊，这个它的形容非常的有意思，是吧？紫荆花的广场呢，有的时候会有音乐喷泉，估计呢也是等过一阵子啊，这个游客们来了之后呢，就会来放了啊。而且在景区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小摊儿。要说起这个小布达拉宫啊，如果说你是来拍照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出片的好地方。然后呢，你就可以连着锦州夜市儿一块儿玩了。白天逛小布达拉宫啊，有两个小时你就逛完了，然后呢你再去逛一逛古塔公园，你再看看动物园或者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然后等到五六点钟之后呢，再去锦州夜市逛吃逛吃。当然你要记得啊，提前找好停车位。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吧。那如果说您要是自驾的话呢，您就导航锦州小布达拉宫、慈海寺或者是九华山布达拉宫广场，那这个都是可以的。而且呢，这个停车场是免费的。如果要是公共交通的话呢，您就到这个锦州站的对面客运站去坐临海大巴，在九华山下车，大概呢是6块钱，临海南站乘环三路公交到九华山就可以了。朋友们，如果说非常喜欢去拍照的话呢，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最佳的光线是在下午的3点之后，夜景呢是在19:30之后。那有些机位你也可以借鉴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广场仰拍，还有红墙的转角，还有白塔的经幡，小长城去拍全景，这个都是非常经典的构图。藏服呢也是可以租赁的。你看比如说韩妆造的话呢，大约就是50到100块钱每套啊，有很多家都是可以选的。到那儿呢，你也别说哎我就看了一家马上就定了，也不用啊，你也可以多看一看啊，甚至你也可以试试砍砍价。小时呢也算是分享了这个小布达拉宫的一个游玩的攻略吧。那么希望呢还没有去过小布达拉宫的本地的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在收听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呢，哎，心里呢能更有谱更有数。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难解》。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啊，在这个中韩社交平台引发了关注。据了解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当地时间7月11号的下午，在韩国首尔开往仁川机场的6015路机场大巴上，司机突然失去意识和脉搏了。报警工作也同步的展开。那么坐在车辆后排的乘客小汪介绍说，因为语言的障碍啊，第一次沟通并不是特别的顺畅。孙女士呢是唯一车上会韩语的。后来呢由她再次报警，向警方说明司机疑似发生了心脏骤停，请求尽快派救护车。就按下了应急开门装置，把车门推开了一道缝隙，车上的人员陆续撤离。韩国警方还有高速巡逻人员和急救人员最后赶到了现场，车上的乘客被安排换乘车辆继续前往机场。那么事后呢，乘客小汪也把这一段的经历发到了社交媒体上啊，在这评论有命，在性命攸关的时刻为他们冷静处理问题的能力点赞。在13号，南京的孙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这司机昏倒的时候也是我非常害怕，但是我必须得把这个车给控制住，不然有可能就会发生碰撞或者是受到伤害。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在这个韩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视为一起在紧急情况下跨越国界和语言障碍协作保障安全的案例。多名中国游客在危急时刻勇敢出手，冷静点赞。他们说，这是一篇让人心里暖暖的故事，希望帮助救援的女士们都能够收获幸运和幸福，也希望司机平安无事。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一定非常慌张，但是还能够如此冷静的应对。

0: 天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来为大家介绍的啊是爱听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雍和堂玉米面条。玉米面条呢，它是这个粗粮，粗粮，所以吃起来呢，应该是比如说像一些正在控糖的朋友啊，就是想要增加一些这个不同的营养元素的朋友啊，都会考虑它，尤其是在夏天，天热嘛，咱们也不愿意出去买啊，甚至都不愿意做饭。那这个纯玉米面条多好啊，是吧？咱们弄点酱，一拌，这一顿饭儿就解决了。我们也都知道呢，这个玉米面条怎么卖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玉米面条是每袋半斤装。半斤装，你打开之后是半斤，那家里边三口人的话，你去吃两袋就够了。现在呢是买10袋送，想吃了就什么时候煮就行了。那么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呢您方便在微信公众号来订购的话呢，您也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字，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经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刚才我讲比如说控糖的朋友也不单纯呢，说是比如说这个血糖高的朋友啊才会去控糖。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健身人士啊，或者是想要去减肥的爱美的一些人士，都会考虑说，哎，我怎么去

0: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向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1: 哎，火是骂人惨，我准备二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录。暖男说唱哦。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

0: 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是一档联合央广倾情推出的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研发生产出的对全民健康拥有实际作用的产品为主的健康科普类栏目。不管是长白山的林下参，还是山西的党参、宁夏的枸杞等土特产品，还是牙膏、香皂、洗涤用品等日化用品，只要是对我们百姓的健康有好处的，我们都会给大家伙精选优选。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选购国内的健康好产品。从一块香皂、一支牙膏，到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从一瓶食用油、一罐风狼浆，到一瓶钙铁锌硒、一副丸药膏方。可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包罗万象，既有衣食住行生活点滴的日化生活必需用品，也有丸散膏丹、药食针砭的中医中药。总之，对健康有帮助的所有好产品都将在健康购栏目中给大家伙推荐介绍。那么咱们闲话少叙，还是有请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首席甄选专家、中医主任、中医学教授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我不好
4: 啊，
3: 我最近啊牙疼得特别厉害，我想拔了它吧，但是又说这个牙呀不能随便的拔，所以说想咨询咨询您，给我个意见呗。
4: 我之前倒是没听说过你有口腔的问题，牙怎么还疼上了呢？你这是上牙疼还是下牙疼？
3: 下牙，就左边这个。
4: 哦，
3: 大牙前面的第二颗。
4: 嗯，
3: 哎呦，我现在才明白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4: 没错，
3: 而且我是最近才开始疼的，就是这个牙周炎时好时坏，吃点凉的呀，或者说一呲牙一受风就受不了。
4: 你还爱笑。妈，这一笑一漏风，一漏风就疼了。
3: 是啊，这一疼起来带着我整个脑袋都疼。
4: 老话讲嘛，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这要命。
3: 嗯
4: 啊，但是小雨我跟你讲啊，很多老话它不一定正确。
3: 怎么这么说呢？
4: 牙疼不算病这句话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错误的。
3: 哦，
4: 因为牙疼它一定它是一种疾病的。
3: 哦，
4: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你像龋齿啊、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它都是病。
3: 哦，
4: 如果说你不重视，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3: 牙疼还有这个并发症和后遗症吗？
4: 当然有啊，牙疼是它有很大的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
3: 哦，
4: 你比如说牙疼可能会对我们人的这个心脏、我们大脑、肺脏、胃啊，包括肠道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我在临床上有很多的疾病啊，就是究其根本原因是牙疼导致的
3: 啊。不是吧老师，这一个牙疼啊让您说的这么严重，我有点害怕了。
4: 我真就不是吓唬你， 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在临床上，某些死亡率极高的疾病是牙疼给它诱导出来的
3: 啊，
4: 尤其是你这种下牙半牙疼，
3: 嗯，
4: 那我告诉你，它连着的神经比你上面那个牙要多得多。你底下的大牙，它连接着咱们人体3到4根的主要神经，所以说治疗起来这个难度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大。
3: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是有点越听越害怕了啊！那您说我这个是拔了呀，还是不拔呀？
4: 首先，我建议你这牙呀，是能不拔尽量不拔。
3: 这个怎么说呢？
4: 因为拔了它就没了。啊，你不能再换牙了是吧？
3: 对呀、
4: 啊。哎，所以说呢，这牙一旦拔了，它就一辈子的事儿。
3: 嗯。
4: 而且拔完之后呢，你这还留个窟窿。啊，那这个窟窿这个位置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了。
3: 哦，我听明白了。但老师不拔它真疼啊。
4: 李盼，我告诉你一个非常

0: 好用的招。
1: 那太好了，您快说。
0: 对的，把你牙给你保住了。
1: 嗯。
0: 哎，然后咱不如窟窿了，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1: 嗯。
0: 对吧？一款专门用于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
1: 牙膏？
0: 对。这款牙膏呢，是我连同我的家人十多年了，一直在用这款牙膏。
1: 哦，它叫什么名字呢？
0: 这款牙膏啊，叫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啊，是素起品牌的呀。
0: 哦，你知道？
1: 那我知道这个品牌，这不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行活动挖掘到的宝藏品牌吗？
0: 对，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些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展的溯源中国行，就是要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
1: 嗯。
0: 啊，然后呢把他们生产的或者是给国外代工的精品的国货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国人。啊，若是遇到啊技术和产能上有困难的企业呢，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号召啊，做出对口的帮扶。
1: 嗯。
0: 你这样一来啊，咱不仅是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的生产，能够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让出利润空间啊，给咱们健康购的百姓呢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也正是因为这个，咱们就与素起这家公司算是结了缘了。
1: 是的，素起的日化产品呢确实很高端，我自己呢也一直在用。
0: 但是呢，在这个素起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个社会现象是比较流行的。
1: 哎，易老师，是什么现象呢？
0: 崇洋媚外。
1: 哦，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如今的老百姓呢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是盲目的崇尚国外的品牌，啊，认为进口的东西啊都是最好的。
1: 嗯，确实有这种现象。
0: 那你看，不管是什么，保健品呐、食品呐、包括这女士用的这个护肤品，
1: 嗯，
0: 乃至于数码产品呢、手机、电脑等等吧，就只要是进口的，你看吧，销量一定是比咱们国产的销量要高要好。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价格呢也特别的高。
1: 对。
0: 啊，但是我们老百姓啊，他宁愿是花高价去买这些进口产品，也不买我们的国货。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存在着一个信息的壁垒。啊，我们的认知信息还停留在几十年之前呢。啊，你确实，咱得实事求是的讲啊，三四十年前的时候，咱们国内的产品呢，由于当时那个技术水平啊、科技啊，它相对落后。啊，对国外的一些大品牌来讲我们还差一些，所以说呢，咱们国人喜欢买那些进口产品啊，认为他们就比咱们国内的好，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因为毕竟在当时这些国外的产品效果确实要比我们国内的好。
0: 没错啊，但是朋友们呢，咱们得认识到一点，现如今呢，国家在高速发展，科技在飞速进步，就咱们国家不管是从军事、工业、农业、医学、科技各方面的发展都已经站到了世界最顶尖的位置了。
1: 没错。
0: 所以如今咱们的国内产品说实话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1: 嗯。
0: 啊，甚至可以说咱们中国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1: 对。
0: 啊，你看我之前在德国和瑞士一些知名的企业呀、也做过专业的顾问。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在国外啊，我们给国外代加工的一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这个素起的品牌，它一直是向国外出口咱国家自主研发的产品。你包括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所以呢，逐渐的它就发展成了一个国际驰名的日化用品的生产企业了。那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素起。溯源中国行的企业，
1: 对，
0: 嗯，
1: 正是因为有溯起这样的理念在，所以呢，也会保障了它的产品质量是物有所值的，对吧，老师？
0: 我跟你讲，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万幸一筐， 啊，尤其是这个入口的东西，咱们更应该是慎重加慎重。
1: 老师，那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会不会价格方面太贵了呀？
0: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到这儿来是干嘛的？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推荐好产品？如果只是推荐好产品，那这些大品牌的产品呢，质量啊、品质啊、疗效它有保障了，对吧？价格太高，你说咱普通老百姓一个月退休金多少钱呢？一两千，两三千，对吧？
1: 嗯，
0: 根本用不起。那你说老百姓用不起，我们推荐这些好产品还有什么用吗？
1: 确实，
0: 难不成我让大家伙干看着，我说哎呦这产品特别好，老百姓说我们想用，哎，价格高的老天爷一样啊，用不起了，那我就烦人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推出了这档栏目，那我们肯定就有保障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这个我是绝对有信心的。
1: 嗯，老师我也相信你。
0: 嗯，
1: 相信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

0: 栏目，毕竟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的。那厂家只要生产出来，我们就能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渠道商赚差价，全都是出厂的价格。
1: 没错，所以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啊，关于价格这方面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了。
0: 嗯，那易老师，既然您这个话都说到这儿了，那么关于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价格这个事儿啊，我就不担心了，还是麻烦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这款牙膏呗。
1: 价格不担心，又开始担心其效果了，对吧？
0: 对呀，我这不得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方面的考虑问题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什么小雨你一说到牙疼之后啊，你看我马上我就能想到这个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
0: 嗯
1: 啊，而且想到了我就给你推荐。咱说自己要是没用过，没有体验过，我不了解，我不可能给大家伙推荐，更不可能给你推荐。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呢，实话啊，在国外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包括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都用了十来年了，确实感觉效果那是非常好的
0: 哦。
1: 哎，你看我这十来年口腔方面的问题我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说回国之后啊，我们团队的科研人员呢就专门去素起厂家做了为期半年的跟踪考察
0: 哦。
1: 啊，我们发现呢，素起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一款具备养护作用的蜂胶牙膏啊，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它这个效果非常好，它是有原因的
0: 哦。那我得赶紧用上啊，要不然牙疼真是睡不着觉，耳朵呀头啊都是嗡嗡的。
1: 我告诉你，你现在牙疼睡不着觉，耳朵嗡嗡的啊，这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咱们人体什么地方最脏吗？
0: 什么地方最脏？
1: 对，
0: 肠道、肛门、前后阴啊，不会是我们的口腔吧？
1: 哎，我看你能不能猜到吧，就是我们这个口腔。
0: 那它怎么能是最脏的呢？我天天刷牙呀。
1: 你是天天刷牙了，但是你每天是不是也得吃东西啊？
0: 对呀，
1: 你每天吃东西，我们这口腔当中它就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形成炎症。大量的细菌、炎症和病毒长时间的存留在我们口腔当中，你想过没有啊，小雨？它可能通过我们这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啊。
0: 啊。
1: 哎，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它就会进到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当中，然后这些细菌病毒的微生物啊，这是坏的东西啊，
0: 嗯，
1: 它们也是有生命的，进入到我们其他脏器当中了之后，人家开始继续的繁衍增殖，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功能严重性的损伤了？
0: 明白。老师，那您说为什么牙疼还能引发这个耳鸣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0: 对呀，这
1: 就更严重了，就。
0: 你感觉这个就挺严重的，还感觉挺玄妙的，
1: 是
0: 吧？
1: 是啊。
0: 你要说导致我这眼睛、耳朵有问题吧，我还能接受，因为都在五官上呢，是吧？
1: 嗯。
0: 心脏离得挺远呢，哎，我告诉你，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心梗这样的患者，他们在发作之前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典型的症状，临床上叫放射性疼痛。啊，那就是疼在我们这个牙上、牙神经上，就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混淆视听。
1: 对，他想不到是心脏出了问题，
0: 他还以为说我就是牙疼犯病了呢。
1: 哎，殊不知是这个心梗和冠心病发作了。
0: 所以说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就影响到了我们那个抢救的时间。
1: 是啊，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0: 这就是由于心绞痛、心梗导致的牙疼。
1: 嗯，有一些老人还总说啊，牙疼怕什么呀，离心远着呢。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呀，你感觉上啊，这牙离我们的心脏挺远的，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人的口腔当中、牙齿当中这个血管，它是跟我们的心脏呢是直接联系的。
1: 嗯，
0: 啊，你看我们中医啊，中医实际上早就有这方面的认知了。我们中医说这个心包经还有心经，它走行的位置全都是围着我们的牙在转，心包经、心经最后都是从牙开始的。哎呦，所以说呢，牙疼它会引发我们人体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啊，你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呢就是由牙疼引起的，叫心内膜炎。
1: 嗯，好像是听过，但是不太熟悉。
0: 我还听过。
1: 嗯，
0: 我告诉你，心内膜炎就是这个牙疼啊，它特别容易导致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引发这个心内膜炎。
1: 哦，
0: 我记得在德国的时候，我曾经呢就医治过一个，当时是驻德的一个国外的外交官。
1: 嗯，
0: 当时的岁数呢也不大啊，当年才五十多岁吧，他就是因为牙周炎连续牙疼了一个多月。
1: 哎呦，够遭罪的了哈。
0: 啊，你这疼过你知道，他要连续疼一个月谁也受不了。
1: 是啊。
0: 哎，但是你看这人有扛劲儿，他就忍着不治。为啥呢？他认为牙疼啊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所以说我能挺就挺，挺不了我吃点激动片啊。最后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了心内膜炎了，可以讲当时差一点儿就把命给丢了。
1: 哎呦，这牙疼、牙发炎真的是能让人送命啊！
0: 太能让人送命了。当时这个外交官呢，还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呢。走到我的时候吧，就已经有明显的就胸口发闷，啊，气短，浑身乏力，就这样的症状都出现了。而且他这个整个脸颊啊出现了浮肿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心内膜炎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啊，当时呢我就给他确诊了，我说你呀、啊、你这是急性的心内膜炎的发作啊，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你牙疼过，或者是有没有犯这个牙周炎呢？啊，有这样的情况吗？我就这么问他呀。
1: 嗯，
0: 听我说完一拍大腿，哎呦，易老师你怎么知道啊，我最近呢、啊、将近一个月我这牙疼的都受不了啊。啊，我说你牙疼受不了你没治，我没想到他能这么严重呢，我一个疼我吃点激动片就没把它放到心上。
1: 嗯，
0: 而且很多年前这个人他就有这个牙周炎的问题。
1: 哦，
0: 这就是什么，之前有这病到现在严重了都往别地转移了，他还认为是以前的病呢。然后最近这一个月的事儿还比较多，比较忙，
1: 再加上上点火
0: 啊，一忙就上火嘛。
1: 嗯，
0: 外交事务比较繁忙啊，经常加班，有的时候加到深夜，累得不行了，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永远记住了，为什么说一定要劳逸结合呢？如果说我们太过于劳累的话，你记住了，你太过于劳累，你疲乏的时候，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嗯，
0: 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能找上你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叫劳逸结合。而这个外交官当时就是上点火，炎症就特别容易高发。然后呢，他跟我说啊，我刚开始啊以为是之前呢、啊、这个工作到深夜累了，累了之后呢也不刷牙也不洗脸直接就睡了，他就以为什么呢，是自己不注重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导致这个牙疼的。
1: 嗯，
0: 啊，这是自己认为的。所以说小雨啊，就当时他

0: 跟你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他说：“难道我这个牙疼，我这牙周炎跟我这心脏它有直接的联系个关系吗？”
1: 你看，有这种怀疑的不止我一个啊。
0: 总觉得离得很远。
1: 对呀。
0: 哎，所以说，你不给他拿出真凭实据吧，你就跟他讲，他有的时候他不认你。
1: 嗯。
0: 啊，我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血液的培养，我就把他这个血给他抽出来，然后呢，放到培养皿当中。再往里边一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什么？大量的草绿色的链球菌呢、啊？
1: 嗯，
0: 长了一大片都是链球菌。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链球菌和他口腔当中提取的细菌是完全一致的。
1: 老师，您这也太厉害了，一下就锁定了外交官心脏病的元凶了。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啊，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的。我们一定要对任何疾病，我们得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
1: 嗯，
0: 哎，我不能说你有这个病就有这个病，我得证明你有这个病。
1: 对，
0: 那这个牙周炎看似啊，它是我们牙齿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会伤及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呢，国外那些年呢，我也是全世界到处的跑嘛，我参加了大量的有关健康的这个科学研究。其中就有这个牙周炎和心肌内膜炎这方面的研究，你比如说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反流，
1: 哎，这些疾病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
0: 青壮年也有了
1: 啊，
0: 哎，到医院做个彩超一看，二尖瓣、三尖瓣冠病部炎反流的现在特别多，啊，为什么？现在这种细菌病毒导致我们出现感染的特别多。而且现在呀，经济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人都很疲乏，那免疫力低下，也容易招惹上这些细菌病毒。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大伙讲，这很有可能你经常出现这个牙周炎啊，口腔健康的问题，你不注意口腔卫生，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这种冠病部炎反流的情况。
1: 明白。
0: 因为由于口腔当中这个细菌、真菌、病毒啊。它通过你牙周的血管，它直接的就侵袭到了我们这个心内膜，它就引发炎症了。那从而呢，就感染到了我们心脏的瓣膜啊、心室啊、心壁啊、心内膜啊，甚至是附近的一些大动脉的内膜，它都容易给你受到感染。
1: 哎呦，这听起来挺害怕的。但老师，您说这么严重的情况，一支牙膏就能够防治得了吗？
0: 我告诉你，小雨啊，你可千万别拿透泡不当干粮。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很多疾病只要方法用得对，就能够解决你一个大问题。
1: 这个我相信。
0: 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可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功能性的牙膏。那什么叫功能性的？就是一定要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得负责。
1: 嗯，
0: 速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做到了对我们的健康负责这一点。你看我现在哈，这是岁数呢也越来越大了，我现在也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洗脸呐、梳头啊、刷牙呀，包括衣食住行上，我也开始啊，逐渐的把一些日化产品转化成一些功能性的健康产品了。
1: 嗯，那为什么说上了岁数就得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0: 岁数大的人，我们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规律啊。就我们得认为我们自己就认老服老，这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嗯，
0: 啊，有很多人你看这个60多岁的啊，年轻的时候我一片药都不吃，你别说那话啊，你现在有病了上医院看医生啊，开药啊，这是常识。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什么样的素质啊，你现在什么样的素质，人得服老。岁数大了，我们的抵抗力越来越低，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满足不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健康保持了。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口腔，每天都要吃杂七杂八的东西，都需要往那嘴里边放，都需要口腔的牙齿去咀嚼。
1: 嗯，而且口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的这么一个环境。
0: 你这话说对了，你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和有害菌，
1: 好的坏的，
0: 它必须在口腔里边，它得保持个平衡。
1: 嗯，
0: 那么这些正常比例的益生菌，它可以相互的和有害菌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不让这些有害菌大量的滋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刚才说了，岁数越大，抵抗力越低，免疫力越低，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益生菌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它就控制不住、压制不住有害菌了。那有害菌长得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口腔的菌群失调。那临床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口臭、口腔异味。
1: 哦，还有什么呢？
0: 严重一点的就牙龈开始萎缩了。
1: 哦，那您说到牙龈萎缩呀，我发现很多老人上了岁数之后，他这个牙都变长了。
0: 上了年岁了之后了，这个牙变长了，我告诉你，那不是牙变长了。
1: 对，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喽，牙龈萎缩就是被大量的有害菌给腐蚀了。你口腔当中的这个菌群失调了，你这个牙龈就萎缩了。就看着你这牙像长长了一样，你比如说牙周炎、牙龈出血，还有这大黄牙，啊，甚至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就是经常的容易出现这个口腔溃疡。
1: 年轻人也有。
0: 对对对，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口腔问题也特别多？
1: 嗯，
0: 而且它是反反复复，它治不好。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了。
1: 嗯。这个口腔啊和肠道是一样的，都非常的重视菌群的平衡。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就跟你提到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首先呢就具备了强大的抑菌杀菌的能力，能够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
1: 嗯，是的，而且蜂胶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杀菌能力。
0: 哎，小雨，这一点你说的太正确了。那就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强大的杀菌能力。
1: 嗯，
0: 当时呢，我记得我们科研人员呢在素起驻扎考察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明确的显示我用素起这款牙膏每一次刷牙就只一次啊，可以有效的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哎呦，20亿，这么庞大的数字，那刷一次牙就清除掉了。
0: 对呀，而且咱们这个人的口腔你知道吗，每天都会大量的滋生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每天你都要坚持的把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啊，每天用好了，每天都有一个充足的口腔健康的保障。
1: 但我以前也用过这个抑菌的牙膏，没有哪一款说有这么强大的抑菌的功能的。
0: 市面上我们是能看到，
1: 嗯，
0: 啊，但是写着抑菌牙膏的很多厂家是能做到这一点，它里边不同的地方我们得发现，不是你说你能抑菌你就能抑菌的。
1: 嗯，
0: 哎，你得看这包装盒上能不能够找到抑菌的成分，牙膏的成分里面有没有写清楚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那如果说你这成分里边没有写这个能够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的话，假设我这里边我就写了一个薄荷提取物，那薄荷能抑菌吗？
1: 不能。
0: 不能抑菌，然后你说抑菌，那它就抑菌了吗？现在老百姓不傻了啊，我们只需要看成分表就知道了啊。如果没有，那他们那个抑菌作用咱讲话的就是胡乱瞎说。
1: 对，
0: 哎，而素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成分当中明确它就标注着蜂胶提取物的字样啊。啊，而关于蜂胶的作用，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了吧？
1: 是的。
0: 另外，素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除了具备真实的抑菌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叫做时间上的抑菌。
1: 时间这个没懂。
0: 没懂啊，我跟你这么讲。如果说让这个产品在我们身体当中抑菌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1: 持久的抑菌，
0: 哎，持久的抑菌了，你这个它就很多企业就做不到了。
1: 也就是说，你刷一次牙就杀死了20亿的有害菌，这个作用能持续多久？
0: 对了，
1: 那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的抑菌作用持续多长时间呢？
0: 那么用一次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刷一次牙，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和病毒的抑菌时间、杀灭时间长达12个小时。
1: 那普通牙膏呢？
0: 普通牙膏最多2小时。
1: 哦，差了6倍。
0: 我不这么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小雨啊，你有机会的时候哈，你要真得到了这个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自己回去你感受一下。
1: 嗯。
0: 就平时我们用那个普通牙膏刷牙啊，你早上刷完之后了，你吃早饭吃午饭，一般2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口腔啊，它就会有这个食物的异味儿。
1: 是的，
0: 哎，而这款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12个小时之后，你晚上口腔都不会有异味儿，
1: 因为它的抑菌持续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这就是市面上其他所谓的抑菌牙膏根本不具备的功能啊。
1: 嗯。
0: 所以我说呢，它是一款具有抑菌养护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哎，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哎，岁数越大呀，咱们得选择产品的一定要注重它的功能性。素起这款牙膏呢，你用好了，可以非常好的避免病从口入之后而引发的胃肠道的炎症。
1: 对。
0: 啊，你包括咱们现在就比较常说的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炎、胃溃疡，还有12指肠球部溃疡，啊，甚至我们这个肠道、胃部的一些恶性的病变，我告诉你，早期用好了，把这个养护身体，咱们放到日常刷牙洗脸上，它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些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难以杀灭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些病菌给完全的逆转的，把这个危害给逆转过来的。所以说包括我以及我的父母啊，所有我的家人都在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是不好的东西啊，您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没有效果的，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我就不会在咱们健康购给大伙推荐。
1: 是的。
0: 啊，另外呢，除了刚才啊咱们提到的就是口腔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是不是还提到了牙周炎能够引发咱们心内膜炎，引发冠心病呢？
1: 对啊，
0: 我告诉你，牙疼还有可能引发心肌梗死。
1: 哎呦，这可要命了！
0: 心梗就猝死了吗？
1: 嗯，
0: 啊，很早以前呢，我们在研究冠状动脉的这个斑块血栓的时候，
1: 嗯，
0: 啊，就在这个斑块和血栓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口腔当中、牙周当中的致病菌。
1: 哦，
0: 而且国外很多同行也做过类似的研究，那这说明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死或者是冠心病的患者，就这样的人比同龄人、同性别的人、非冠心病的患者，他的牙周疾病、口腔疾病的比例更高，更为严重。
1: 明白。
0: 换句话说，牙周疾病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心梗、冠心病的突发。
1: 哦，它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0: 所以说呢，在发生牙周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实际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致病菌了。那这些病菌它会入血，通过血液循环跑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它会导致冠心病，甚至形成心梗、血栓以及斑块。
1: 嗯，有的时候想想啊，还真是不好理解，说心脏它离牙那么远，怎么还会说牙疼就引发了心梗了呢？
0: 看着牙离我们这心脏那么远，它会导致心梗吗？
1: 嗯，
0: 要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滴血，每一滴血它游走我们全身只需要20秒。
1: 20秒，好快啊。
0: 当然了，就算这个血流速度比较慢的，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血流的速度啊，相比年轻人来讲，我们相对的慢一些。那或者说我们有动脉硬化的，有斑块的，有挡头的，对吧？
1: 嗯。
0: 哎，那这滴血我告诉你，在我们身体当中循环一遍，也只需要50秒。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感受，比如说感冒了，输液就会比吃药来得快，这说明血液循环在我们周身流淌的时候，它药效起效就会更快。
0: 对了， 50秒游走于全身呢。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50秒游走于全身，到我们心脏，那不是很快很快的呀？
1: 嗯。

0: 哎，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你看，我们口腔当中如果有细菌、有病毒，一旦它入了血了，那这一滴血是不是快速的就游走我们全身了？
1: 是啊。
0: 哎，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在我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旅游。所以说，血液当中一旦有病毒和细菌了，它是不是很容易就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和严重的损伤啊？
1: 引起什么呢？
0: 血小板的聚集和粘附啊，
1: 哦，
0: 胆固醇的沉积啊，
1: 哦，
0: 哎，那我说这些因素，它是不是就是血栓形成的基本条件呢？
1: 明白。
0: 啊，那你血栓形成了，动脉硬化形成了，而这个致病菌和病毒，如果都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是不是就更坏了？
1: 嗯。
0: 直接就刺激并且造成我们这个血栓在我们心脏这儿发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动脉硬化、心梗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问问吧，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很多年前就有过牙疼的这个毛病，这个牙周炎就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很严重
1: 啊，就有没有这个底子。
0: 对了，你口腔的问题早就出现了啊，那你现在所谓的这些个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呢、啊这个心梗呢或者心绞痛，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口腔问题这个菌群失衡了之后导致它对你这个血管造成的损伤，它是不是这个原因？
1: 是啊，越听越能够理解老师为什么会把这么好的东西推荐给我们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其毒含的蜂胶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抑菌作用，抑菌的时间那么长，它对于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这叫什么？
1: 功能性的产品。
0: 对，只有这样呢才敢叫功能性的啊！你看看咱们这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它对我们这个身体都有作用吗？
1: 没作用。
0: 没作用，那只能有功能性的产品才能够对我们这个健康才能有保障。
1: 对，
0: 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了这款牙膏。
1: 是的，看似是一款牙膏，实际上呢更是一款可以刷牙的药膏。
0: 但没错，你这么形容它是非常准确的。你说它是药，我跟你讲一点都不为过。
1: 嗯
0: 啊，而且它除了有抑菌的效果，还有抗炎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牙齿、牙龈还有着强大的修复的作用。
1: 我相信牙疼的朋友啊不止我一个。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是怎么样来抗炎和修复的呢？
0: 主要呢是它里边我刚才讲到了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啊，蜂胶提取物。
0: 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蜂胶呢它是小蜜蜂从植物的牙泡和树上采集的树脂混入了蜜蜂的上颚腺、蜡腺的分泌物加工而成的，那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胶状固体物，它是蜜蜂用来修补蜂巢、防止蜂窝内的疾病传播啊，以及保护蜜蜂自身免受病原体和细菌侵害而存在的。
1: 嗯，
0: 啊，那么通过现在的医学研究，我们发现了啊，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的、咖啡酸类的和酚酸类的多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赋予了蜂胶强大的抗菌作用。那么通过科学证实呢，蜂胶具有抑制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由于它成分里边添加了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的原因，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啊，蜂胶的这种抑菌作用它就会通过薄荷作为载体，就薄荷就像车拉这个蜂胶，就开始是在清新口气的同时，哎，通过呼吸的气体交换来保护了我们的肺、气管和支气管，通过唾液融入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就以此来辅助预防呼吸系统

0: 统和消化系统容易出现的一些病变。
1: 嗯，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刷个牙还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0: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之前呢带领团队啊去印尼实习考察过，那个地方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气候潮湿炎热，
1: 嗯
0: 啊，食物啊就腐烂的特别快，因此呢食物中毒啊腹泻呀、还有这个拉痢疾的这个孩子都比较多。结果呢我们一个当地的同事啊，他们家孩子呢上幼儿园，老师呢让孩子带牙膏去，就是说中午吃完饭了啊，得教孩子如何刷牙。
1: 这个跟咱们国内一样
0: 啊，
1: 我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儿子还偷吃过牙膏呢，就是他的牙膏啊消耗得很快。
0: 那么你看看这小孩吃牙膏这个事儿吧还是很常见的啊。当然了这个呢咱不提倡啊，毕竟啊他这是用来刷牙的啊，清洁口腔的，保持口腔健康的，它不是吃的东西。
1: 对
0: 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我这个同事的孩子啊，他们可能是那天呢这个学校里边做这个午餐不大卫生吧，
1: 嗯，
0: 结果全班的半数的孩子都开始闹肚子，
1: 嗯，
0: 哟，这孩子也中招了啊，就上吐下泻的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挤了点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家长给他带的嘛，五岁啊，这孩子五岁啊，挤点牙膏干嘛？他给吃了
1: 啊，还冒凉风。
0: 哎，这因为他肚子疼，他肠道里边他就感觉热呀。然后呢，这牙膏它有薄荷醇呢，对吧？哎，他就把这牙膏他给吃肚里边去了。就像你说的，他冒凉风啊，他一冒凉风的话，他感觉肠子这块可能就
1: 舒服点，
0: 哎，舒服点了。
1: 看来呀，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之前就没少吃过牙膏。
0: 那就吃出来经验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人家吃这个跟女儿的吃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牙膏，人家吃的是素企生产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孩子吃完之后不到一个钟头，腹泻肚子疼的这个症状消失了，好了。
1: 不会吧，这也太神奇了。
0: 你看小雨你觉得神奇，但是呢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眼里啊，就是这个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起到的作用。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款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有效的抑制了肠道的致病菌，同时呢又综合了肠道的菌群失衡的问题，才在短时间之内帮助这个孩子缓解了症状。
1: 嗯，真没想到素企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作用。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没想到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呀、啊。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还只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众多奇效当中的一个。
1: 难道它还有别的作用吗？
0: 当然了，我们刚刚只说了蜂胶牙膏内服的这个抑菌作用。
1: 内服？
0: 对啊，歪打正着
1: 啊、哦！难不成这款蜂胶牙膏还能外用啊？
0: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蚊虫叮咬了涂抹牙膏这种事儿，小雨你小时候没做过？
1: 做倒是做过，但是除了冒凉风之外没啥作用啊。
0: 没啥作用，我告诉你，你用的那个牙膏除了薄荷之外没有其他成分，所以它就冒凉风。薄荷除了疏风散热之外没别的作用，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别忘了，素企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有蜂胶提取物。
1: 嗯，
0: 而蜂胶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抗炎，抑制炎症的发生啊，尤其是它与薄荷结合之后啊，对于皮肤上出现的蚊虫叮咬啊啊外伤擦伤啊，也包括担心伤口感染不爱愈合等等这个皮肤问题啊，就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完全可以就挤出来一点儿薄薄的啊，涂抹上一层，它可以降低70%的伤口的感染率。
1: 嗯，
0: 啊，你包括烂嘴角的，鼻子里边起的小火泡的，脸上长痘的，哎，就这种情况啊，在非洲特别多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卢旺达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被马蜂蛰的遍体鳞。

0: 伤的这个黑人小伙子，啊，就这种情况呢，要是在咱国内，我估计他能蛰死。
1: 确实，这个马蜂蛰人呐，真的能给人蛰死。我老家一个邻居，他就是被马蜂蛰伤了之后，开始呢他没在意，结果发现问题之后来不及了，才40多岁就死了。
0: 蛰死了是吧？
1: 嗯。
0: 嗯，因为就是咱们国人吧，别说被马蜂蛰了啊，就是被蜜蜂蛰的机会都不大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对这种蛰伤呢，它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就缺乏免疫。
1: 是，在我老家还有一些这个跑山卖山货的人，
0: 哎呀，
1: 他们每年都被这个疯子蛰个两三回，但都没啥事儿。
0: 你看人家被蛰吧两三回，人家慢慢的就免疫了。
1: 那免疫只能是不治病啊，他该疼还是疼，该肿还是肿啊。
0: 你这个该遭罪还是遭罪的，躲不
1: 对
0: 了。
1: 呀。
0: 嗯，其实吧，当时那个非洲的小伙子哈，就是被抬到我们这个医馆的时候啊，可以说呀，被这马蜂蛰的呀，就连他妈都认不出来的那种。那就本身还黑，这个黑人的这个黑呀，它有很多种，它属于那种锅底灰的那种黑，我们黢黑黢黑的啊。然后呢，这马蜂蛰完之后，他眼睛肿的就睁不开了，这个嘴唇啊也肿的老大。哎呦，当时他要是不露出来一点牙呀，你就看的那就跟一个木炭一
1: 哎
0: 样。
1: 呦！
0: 就一进门的时候，就带他来的那个人啊，就紧张呢，就喊呐：“木妞拨开，木妞拨开。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卢旺达语，就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的一种求救的意思，
1: 哦。
0: 就跟咱们这个撕心裂肺的喊出来救命的意思差不多啊。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呢，他们不会说这个。啊，他们就比如说，我要你就救救我，或者你帮帮我吧。他们会说什么呢？会说恩特巴拉，发闷的音，恩特巴拉是这么说啊，就是救救我的意思。当然，还有一些人他就用这个 help
1: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英语"救命"的意思。那当时这个人所用的是"火烧眉毛"的求救词语了，看来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0: 对呀，木牛不开，就是他本身都是发闷音嘛。然后他一紧张的时候，哎呦，那个人也哭了嘛，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大鼻涕都出来了，就看着这人折成这样，就怕死了嘛，
1: 嗯。
0: 然后就非常严重，啊，但是呢，有一些当地的人就说了，也可能也被蛰过呗，没事儿，离心脏远着呢，啊，还有说这话的啊，我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况啊，我就摸了摸他的脉搏，我甭管说你们怎么说，我得看看，我得确定这个患者没有生命危险。啊，一摸脉搏，心脏跳得很平稳，啊，有点心律失常，这正常的，疼呢，对吧？哎，然后呢，确定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我就给他用了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就挤出来，就像药膏一样，我就给他涂抹在这个被马蜂蛰过的伤口上，因为中药啊，它运到卢旺达呢，造价会很高，而这些不知道攒钱的当地人，说实话。他们根本拿不出太多的药费，啊，所以说呢，我就把我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刷牙的，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拿上来就在这儿就派上用场了。结果过了是一天，这小伙子身上这包啊，消肿了，
1: 哦，这么快。
0: 就这么快。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蜂胶它本身呢，它就具有抗炎、抗感染的作用，然后又配合上了这个。薄荷的疏风散热的作用，啊，他们俩一结合，消肿呢，抗感染呢，它就属于1+1大于2的存在了。
1: 嗯，易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只用来刷牙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
0: 你这有什么可惜的呀？术业有专攻嘛。
1: 嗯。
0: 咱国人又不是印尼和非洲那些缺医少药的地区，是有一款产品，我又恨不得把它所有的功效全给它利用上。这一点，咱们国人还是很幸运的。毕竟中医中药守护咱们国人健康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专药专治专方专用这个产品呢、药品呢的可选性特别多。
1: 对，最主要的是呢，易老师已经把"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这个集结了国内最全面、最权威、效果作用最好、价格最实惠的健康养护产品，联合央广落地到咱们全国，并带给咱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牙膏咱们就是用来刷。

0: 刷牙的，而关于我们的身体其他方面出现的问题，咱们还有其他专门针对的方法。
1: 没错，这小雨这话接得真快
0: 那当然
1: 啊！
0: 了，这是主持人的基本功嘛。
1: 对。
0: 但是易老师，咱们还得说回这款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刚刚说了，它有抑菌的作用，不仅对于咱们口腔内的细菌，包括胃肠道的细菌，它也可以抑制。
1: 而且是长效抑菌，普通抑菌牙膏的抑菌时间只有2个小时，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抑菌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而且它的这种抑菌效果，我形象的给大家打个比方啊，等同于在我们口腔表面涂上了一层保护膜，这层保护膜的作用时间就是，
0: 12个小时，
1: 对，假如你早上7点刷一次牙，那晚上7点刷第二次就可以了。
0: 那老师，我晚上7点刷完会不会太早啊？因为大部分听众那个时间还没睡觉，可能还会吃点东西啊。
1: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用咱们这款牙膏刷完牙之后，它会在你的口腔里边形成一层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保护膜。有了这层保护膜的保护，即便是我们刷完牙之后你吃东西了，那你在睡觉前只需要漱漱口，把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就可以了。什么叫长效抑菌？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够给使用者治。
0: 感染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1: 当然了，一款牙膏最主要的作用一定是美白牙齿、固齿防脱，而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碳酸钙，而这个碳酸钙和蜂胶提取物一结合，对于清除牙齿上的牙垢、烟垢、牙菌斑，那的作用都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它不仅具有养护牙釉质、保护牙齿的作用，同时还有修复牙责任的。跟大家讲，你的感受一定是最直观的。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牙齿磨损严重了，吃点凉的、硬的、热的食物就会受到刺激。
0: 对，就像我一样，吸点冷空气呀，就能冻到牙，滋儿的一下特别疼。
1: 对，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用上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告诉你，不出3天，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0: 3天这么快吗？
1: 这我还是保守说的，有快的，当天使用一次就有感受。尤其是对于吃酸的这个食物倒牙的那种更快，所以说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0: 是啊。
1: 我建议你赶快的把这款牙膏用上。
0: 那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牙疼的朋友我估计也得有不少。老师，您能给我们争取带来点吗？
1: 带来点当然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就是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只要大家需要。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把最好的健康产品呢给大家伙带过来，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一直强调，99%的人这牙齿都有问题，那这么好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为什么不让咱中老年朋友用上？
0: 对呀，
1: 哎，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每天咱都得刷牙，你那个牙膏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知道什么叫问题？你一直在刷牙，没挡得住你掉牙，没挡得住你出现口腔问题，就证明你这牙膏不行了，证明你现在这个身体不行了。你要接受自己的衰老，同时要把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那就先从牙膏开始，
0: 对。
1: 对吧？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用完以后很可能解决咱们身上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接对接厂家。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伙争取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可能再给大家伙搞一次大活动，啊，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最低的价格，用到这款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个使用的机会。
0: 所以说，收音机前和小雨有着同样诉求的饱受牙痛痛苦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申请。我们看一看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得到。
1: 对，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得先有个数啊，
0: 对，
1: 先告诉人家有一个量嘛，
0: 嗯。
1: 哎，你得给人家一个范围。如果说需求量大的话，我还真得跟素启厂家那边争取一场大的活动，咱把价格压到最低，给大家争取一批 以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牙膏。
0: 是的，有需求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

0: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锦州北普陀山景区为防治林木病虫害，7月15号到18号每日凌晨至上午开展全域无人机药物消杀，消杀期间景区正常营业，提醒游客勿触碰林木、采摘花果，不慎接触药剂需及时用清水冲洗，望游客留意配合景区管理。近日，青岩寺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8月1号到8月31号，锦州市民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可免门票入园游览。作为辽西知名祈福圣地，景区兼具山林风光与千年古刹人文景致，此次免费活动丰富市民暑期休闲出行选择。随着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大连开启酷爽一夏清凉大连夏日文旅季，当地文旅部门精心筹备了170多场特色游玩活动，玩转海岸沙滩、逛夜市、玩研学全都有，凭借清凉滨海体验成为夏日出游热门目的地。近日，盘锦辽河民俗博物馆依托辽宁盘锦非遗会客厅平台，携自主可控 AI 数字技术走进苏州，成功完成清代传世名作《姑苏繁华图》的动态数字化复原。该项目在苏州松鹤楼播出展示，并配套开展辽河口渔家菜与苏州松鹤楼非遗美食品鉴、南北非遗技艺展演等活动，构建数字文博加非遗体验加文化交流新模式。步入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草木繁茂苍翠，山间清风带走夏日的暑气。它的前身大青山滑雪场是我国重要的高山滑雪训练基地，经过多年迭代升级，度假区不断完善专业雪道、住宿、餐饮、商业配套，现已成为集冰雪运动、赛事举办、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四季山地度假目的地。近日，2026丽江民谣音乐季已正式启幕，第一阶段活动“转角民谣，今天我主唱”将持续至8月9号，不设年龄、职业与音乐门槛，通过主打沉浸式音乐体验，让每位参与的游客都能成为演唱者。

0: 7月9号，第五届河南周口荷花节盛大启幕。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将高铁车厢与车站打造成了流动的文化展厅，让旅客沉浸式体验周口的独特魅力。每年七月到九月上旬，周口淮阳区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内上千亩池塘内荷花盛开，勾勒出一幅夏日生态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4: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4: 即刻出发。
3: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16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32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32度。16号的20点到17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那么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点击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呢通过林曼的这个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已经是7月16号了，中旬了，是吧？盛夏的江南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那昨天呢，我们是去了古北水镇啊、我们说过是王志刚团队创作的一个作品。那今天呢，同样是这个团队啊创作的乌镇啊，这个设计的这个乌镇啊，那很多人年年都会去一趟乌镇啊，只为是沉醉在那里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小桥流水呀、白墙黛瓦呀，它也是无数人这个心中江南水乡的天花板。那今天呢，就想跟着各位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来一场专属于乌镇的深度的治愈之旅。我们跟大家分享啊，在乌镇哪里最出片啊，哪里最治愈啊，怎么样逛不踩雷呀、这个日夜的美景都怎么看呀，是吧？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偏爱乌镇呢？因为呢，它满足了大家对江南的所有的想象，它没有过度的去翻新它的这个古建，也没有特别喧闹的网红商铺，只有原汁原味的青石板巷、流水古桥、白墙黛瓦。那这个乌镇呢，白天呢它是那种淡雅的水墨古画，夜晚则是温柔的灯火星河。我觉得特别适合，怎么说呢，你静心漫步也好啊，还有那种想找寻文艺浪漫的感觉呀，而且老少皆宜，四季皆配啊，可能这就是乌镇最吸粉的原因了。谢谢啊，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吧，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呢，想要跟大家到达的是东栅老街，应该这样说是吧？这个东栅老街呢，它保留着老乌镇完整的街巷。

的肌理和民居的烟火，这里藏着最纯粹的水墨诗意的江南故乡。咱们可以来到这儿，我觉得撑个油纸伞，穿个旗袍，那男士呢，您可以穿着那种就是这个比如说麻质的啊，那样的这个衣服啊，就布底鞋呀，走在这个青石板的小路上哈，我们体验一把原汁原味的那种江南生活。七月份的这里呢是非常美的，流水潺潺，绿树垂岸，盛夏也是比较清凉的。它呢是比这个西栅是特别热闹的，这里呢则是相对来说安静一些，它保留着老乌镇最淳朴的那个居民的民居的烟火啊，然后随处都是那种原生态的古巷老宅青石板路。当你撑着油纸伞漫步在这个小路上的时候呢，就仿佛是穿越进了民国的江南画卷。那你是怎么样抬手一拍呀，低头一拍呀，怎么样都是一个大片，特别适合喜欢那些安静然后呢偏爱原生态美景的一些小伙伴们去逛一逛。这里有着百年的砖木老宅，临水的古水阁，古朴的石桥啊，然后是逛累啦，你可以走走老街，看看老戏台上上演的非遗的皮影戏，感受地道的水乡生活。大概是一个半小时能够逛得差不多了啊，比如说清晨啊，午后啊，这些时候光影都比较柔和的。那你要去茅盾故居打个卡，林家铺子打个卡，皮影戏老戏台，原生临水民居对吧，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看一看。那么到了这儿呢，到了这个东栅有个水乡小馆，咱们可以尝尝乌镇的定胜糕。哎呀，这个定胜糕尝过，记得当年我去乌镇的时候哈，还买过这个定胜糕啊，软软糯糯的，还有软糯的乌米饭。另外呢叫葱爆鳝丝，冰镇桂花酒酿圆子。白天呢咱们吃饭呢就可以找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馆了，晚上灯光亮起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河边吃，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非常的惬意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着一首歌，然后呢共同的在云端去游览一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乌镇的东栅啊。

好了，随着这一首歌我们继续前行，接下来我们要到这个江南古镇美学的天花板去看一看，就是西栅。那这里呢是比如说烟雨朦胧啊，晚风温柔啊，然后作为乌镇的颜值核心，西栅是那种日夜双景都封神的打卡地。就刚刚的东栅呢，它是比较安静的，人稍微少一些，但是西栅就不一样，因为它是颜值中心嘛，去的人就是比较独有啊，都是超级的合适的。白天啊，您到了这里可以乘坐摇橹船，逛逛临水老街，沉浸式的感受水墨江南的风韵。入夜后，万家灯火亮起来了，流水映着灯火，这是全网。

那这里可以打卡的景点还是比较多的，交通也比较方便。那西栅不同于一点的，应该尝一尝的啊，乌镇的酱鸭味道怎么样啊？那白水鱼肯定是特别新鲜的啦，笋干烧肉、青团古法的酸梅汤啊，咱们都要尝一尝。西栅的面积呢是特别大的，咱们要提前呢去规划好路线，避免盲目赶路，错过这个核心的机位。啊，这是东。

看节目的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除了您通过我们的收音机、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之外呢，比如说手机海新闻客户端啊，或者是说在抖音，这是乌镇最有生活感的宝藏点位了，完美的复刻了老江南的生活图景。这里有什么呢？有临水的商铺，无票空等啊，那样会耗费很长的时间的。来吧，那咱们就用《落日微醺》这首歌一起去云端感受一下乌镇的夜景。

哎，这就是那大个的。胡雪松回头看看胡欢，胡欢一点头，大叫一声，这胡欢就奔后面冲来。这怎么搞的？这是好像遇着什么危险了。再看爷儿俩那脸色很不正，爷儿俩累的

称武林界的领袖。那么说，我这具金杯应该给谁呢？就应该赏给胡大侠。因此我提议，让我儿现任大鹏山山主司徒烈和胡大侠两人比武，今天一决高下。如果说我儿要是胜了，当然我家接受皇上这具金杯那是理所当然，如果要败了，那赶紧就把这金杯拱手送于胡大侠。至于说哪个人不服胡大侠还想比试，那就是你们的事了。他这话语说到此处，引起了一阵骚乱。可是明眼人却都猜到了，这老怪是阴损毒辣。明明看着胡氏父子是急急的赶到此地，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累到了这种程度，刚坐那儿你这就挑战，这叫乘人之危。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胡大侠要不动手，说我累了我如何如何，也会被人认为是一种托辞，就是借故不动手，那还是心里没数，怕斗不过人家。许多人把眼光从老怪的身上又移到了胡雪松的身上。这时就听老怪又说话：“司徒烈，爹爹！”大鹏山主金毛狮王司徒烈站起身来，他的身材高大，身高近九尺，比别人都高出一头多，上的前来给他爹施礼：“不知爹爹有何分派？”司徒烈：“虽然老父我还被人们尊为什么大鹏山主，其实大鹏山主我已经传给你了，你是掌管大鹏山的人，那么你的武功高低就代表咱们司徒家。现在爹爹我命你过去和胡大侠比武，如果说你三十合之内要胜不了他，你就当着天下群雄的面说明白了，从此以后不再练武，马上带着你的妻儿回归大鹏山改行种地去，你听明白没有？”“爹爹，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司徒烈答应这么一声，转过身来冲着几百号人他一躬身：“诸位，我父亲命我三十合之内要胜过胡大侠，我想胜胡大侠不用三十招，但是既然我父亲提出来了，三十招就三十招吧。要真胜不了，我是尘土不沾，立刻就走，永不出世。胡大侠，请。”这爷儿俩是一唱一和，申公泰暗中一指使，这就把胡大侠逼到了绝崖之上。说在场的还有许多有志之士想扶助胡大侠抗衡于统领府的人，但是现在人家这面明明提出来就跟胡大侠动手，你别人过了人家不算。说胡欢现在想替他父亲动手，胡欢也没把握，胡欢现在累得也不行了，明知道人家这是圈套，可是还得往里钻。就魏华雄坐旁边幸灾乐祸，心想：“嘿，胡雪松啊，平日里你就沽名钓誉，你这个大侠那个大侠，这回终于让侠字把你坑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们两边一动手也便是三十合，就你这个状态，司徒烈这个能耐，用不了十合你就得死在他的手下。还有一些人认为，反正胡大侠只要不动，他也不能硬扯着让去比武。可就见胡雪松缓缓站起身来，他啪用手一抠肋下的宝剑，两眼逼视着司徒烈。

0: 姓司徒的，我之所以今日急急赶来，我就是想和你决一雌雄。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

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

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啊，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啊，波利韦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在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90%，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
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

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呢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于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发酵中药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要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一个月4-500块钱就够了。

0: 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要向我们很多患者呀、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也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安，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呀、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0: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1个星期，光这1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嗯，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7了。
1: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0: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换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0: 稳定稳定，用上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它不忽高忽低了，餐前就是5点多，餐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哼。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0: 是啊。哎，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得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散开了嘛，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用咱们发酵中药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发酵中药，你就放心，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家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4: 哎，我就给我老岳父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买了1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 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1: 嗯，
4: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4: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4: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1: 嗯，
4: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1: 嗯，
4: 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1: 嗯，
4: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4: 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呢、啊。另外他。

0: 有这个全身性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1: 嗯嗯。
0: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1: 嗯。
0: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0: 对。
1: 那你这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0: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1: 嗯。
0: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这回又消火了，
1: 嗯嗯。
0: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1: 嗯。
0: 上个厕所呀、啊，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1: 嗯
0: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1: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发酵中药，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0: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都
1: 啊，
0: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啊，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1: 嗯。
0: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
0: 对，
1: 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
0: 哦，
1: 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带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就下不来，对吧？
0: 那可不是
1: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0: 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女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三个中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1: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1: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的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坐着呢，
1: 嗯，
3: 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

0: 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那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0: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就好了
1: 啊
0: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他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0: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啊，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哎，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嗯嗯嗯，
1: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0: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0: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1: 嗯，
0: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啊，特别有时候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0: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年没这么疼，
1: 嗯，
0: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0: 啊，说这个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1: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0: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嗯，对，
1: 是吧、
0: 嗯？
1: 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0: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0: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0: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哦，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哦。
1: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0: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0: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0: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啊，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0: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0: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0: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0: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清福吧。
1: 嗯，
0: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跟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

0: 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0: 放心吧，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一块改良而成。
2: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儿
3: 要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西山易县21摄氏度，北镇临海22摄氏度。明天上午八点到后天上午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游园踏青，当时呢是满目繁花，清风拂面，远离深闺的这种拘束啊。年少鲜活的红娘，置身在烂漫的春光之中，挡这种赤诚的情意啊。然后呢，就脸上绯红，眉目含羞，又高兴又羞涩啊，又内敛。铺路搭桥，默默成全。那么传信的这一段啊，有很长的一段唱和念白。咱们
5: 以姓甚乃兄妹之礼，并无别意，在若日赐宴于，定要禀告。
4: 所以这个段子啊，为什么大伙儿这么喜欢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情绪真的很足。那这一段呢，也是张弛有度，旋律轻巧急促，生动鲜活。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病了，你们什么想干？
1: 北夫人从石县到书斋去问好，
0: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趟的？

什么模样？孩儿家，他演得如何啊？

0: 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今天咱们听的是《红娘》啊，唱的是才子佳人，风月深情，歌颂。即便是历经岁月沉淀，他的这一份通透坦荡依然温暖动人啊。那今天关于红娘的唱段咱们就听这么多啊。昨天给大伙儿推了这个好吃货玉米面条，您买了吗？头伏饺子二伏面啊，摊儿，这就跟我昨天想吃饺子我高低没吃上是一样的。为啥呢？刚开始把入伏这件事儿给忘了啊，到了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哎，大伙一聊天，妈耶，今天入伏了。过凉水儿，哎，口水出来了。切点小肉丝儿，切点小葱花，拿酱油炝个锅，对吧？放点水，面往里一放。挺好，炝锅面啊，或者说呢，来点葱花香菜芝麻酱，来个干拌面，哇，老香了，大伙儿可以再尝试放点黄瓜丝儿。你还用上饭店做去，对不对？自己在家就能做，哎，那么你像有很多的小朋友，哎，有时候喜欢吃那种什么意面的，根本不用。我就说这意大利打卤面呢，真不敌咱们中国打卤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呢，这个平时肠胃偏弱啊，像油腻的呀，然后这个精细面食啊，都不太敢多吃。那这款玉米面条到底合适不合适？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尽管放心，不会韧。啊，你不会说我吃了之后嚼不动，不会，哎，它口感特别好啊。平时这个感觉胃口不好的，吃啥不香的，哎，就特别适合来点这个，加点小麻酱一拌，哎，太好了。而且呢，咱们这个面呢是小包装的，对吧？都是半斤一份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呢，您吃一袋开一袋，不用担心说家里边，咱过去很多的家庭啊，买那种家庭装的挂面，

OK 了，它放在外面呢，它就容易受潮，容易风干，流失营养，既口感不好，又味道不好。哎，咱们这款呢，您就不怕放，不怕囤，不怕坏，啥时候吃啥时候煮，对吧？保存起来特别方便啊。那么今天是咱们这款面条给大伙的价格，这二十袋99，便宜啊，比平时便宜一半呢。特惠福利啊，大伙抓紧时间来订购，直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号码来下单，也可以通过微信，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在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然后选择发私信这一栏啊，然后呢直接发文字就可以了。文字发啥呢？就俩字儿，经济。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是一档联合央广倾情推出的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研发生产出的对全民健康拥有实际作用的产品为主的健康科普类栏目。不管是长白山的林下参，还是山西的党参、宁夏的枸杞等土特产品，还是牙膏、香皂、洗涤用品等日化用品，只要是对我们百姓的健康有好处的，我们都会给大家伙精选优选。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选购国内的健康好产品。从一块香皂、一支牙膏，到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从一瓶食用油、一罐风狼浆，到一瓶钙铁锌硒、一副丸药膏方。可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包罗万象，既有衣食住行生活点滴的日化生活必需用品，也有丸散高丹、药食针砭的中医中药。总之，对健康有帮助的所有好产品，都将在健康购栏目中给中医主任、中医学教授易晓东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不好
4: 啊，
3: 我最近啊牙疼的特别厉害，我想拔了它吧，但是又说这个牙

0: 呀，不能随便的拔。
1: 还是下牙疼？
0: 下牙，就左边这个。
1: 哦，
0: 大牙前面的第二颗。
1: 嗯，
0: 哎呦，我现在才明白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1: 没错，
0: 而且我是最近才开始疼的，就是这个牙周炎时好时坏，吃点凉的呀，或者说一呲牙一受风就受不了。
1: 嗯，你还爱笑。妈，这一笑一落风一落风就疼了。
0: 是啊，这一疼起来带着我整个脑袋都疼。
1: 老话讲嘛，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这要命。
0: 嗯
1: 啊，但是小雨我跟你讲啊，很多老话它不一定正确。
0: 怎么这么说呢？
1: 牙疼不算病这句话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错误的。
0: 哦，
1: 因为牙疼它一定它是一种疾病的。
0: 哦，
1: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你像龋齿啊、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它都是病。
0: 哦，
1: 有啊，牙疼是它有很大的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
0: 哦，
1: 你比如说牙疼可能会对我们人的这个心脏、我们大脑、肺脏、胃啊，包括肠道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我在临床上有很多的疾病啊，我真就不是吓唬你。
0: 嗯。
1: 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在临床上某些死亡率极高的疾病是牙疼给它诱导出来的
0: 啊，
1: 尤其是你这种下牙半牙疼，
0: 嗯，
1: 我告诉你，它连着的神经比你上面那个牙要多得多，你底下的大牙它连接着咱们人体3到4根的主要神经，所以说治疗起来这个难度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大。
0: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是有点越听越害怕了啊！那您说我这个是拔了呀，还是不拔呀？
1: 首先，我建议你这牙呀，是能不拔尽量不拔。
0: 这个怎么说呢？
1: 因为拔了它就没了，啊，你不能再换牙了，是吧？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呢，这牙一旦拔了，它就一辈子的事儿。
0: 嗯。
1: 而且拔完之后呢，你这还留个窟窿，啊，那这个窟窿这个位置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了。
0: 哦，我听明白了，但老师不拔它，
1: 其他的问题了，
0: 嗯，
1: 对吧？一款专门用于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
0: 牙膏，
1: 对，这款牙膏呢，是我连同我的家人10多年了，一直在用这款牙膏。
0: 哦，它叫什么名字呢？
1: 这款牙膏啊，叫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啊，是素奇品牌的呀。
1: 哦，你知道？
0: 那我知道这个品牌，这不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行活动挖掘到的宝藏品牌吗？
1: 对，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些年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
0: 嗯，
1: 啊，然后呢，把他们生产的或者是给国外代工的精品的国货，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国人。啊，若是遇到啊技术和产能上有困难的企业呢，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号召啊，做出对口的帮扶。
0: 嗯，
1: 你这样一来啊，咱不仅是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的生产，能够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让出利润空间。啊，给咱们健康购的
0: 啊，素起的日化产品呢，确实很高端。我自己呢也一直在用。
1: 但是呢，在这个素起的发掘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了有一个社会现象是比较流行的。
0: 哎，易老师，是什么现象呢？
1: 崇洋媚外。
0: 哦，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如今的老百姓呢，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是盲目的崇尚国外的品牌。啊，认为进口的东西啊都是最好的。
0: 嗯，确实有这种现象。
1: 那你看，不管是什么，保健品呐、食品呐，包括这女士用的这个护肤品，
0: 嗯，
1: 乃至于数码产品呢、手机、电脑等等吧，就只要是进口的，你看吧，销量一定是比咱们国产的销量要高要好。
0: 嗯，
1: 而且他们的价格呢也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老百姓啊，他宁愿是花高价去买这些进口产品，也不买我们的国货。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存在着一个信息的壁垒。啊，我们的认知信息还停留在几十年之前呢。啊，你确实，咱得实事求是的讲啊，30-40年前的时候，咱们国内的产品呢， 由于当时那个技术水平啊、科技呀、它相对落后，啊，对国外的一些大品牌来讲，我们还差一些。所以说呢，咱们国人喜欢买那些进口产品，而认为他们就比咱们国内的好，这是可以理解的。
0: 嗯，因为毕竟在当时，这些国外的产品效果确实要比我们国内的好。
1: 没错啊，但是朋友们呐，咱们得认识到一点，现如今呢，国家在高速发展，科技在飞速进步，就咱们国家，不管是从军事、工业、农业、医学、科技各方面的发展，都已经站到了世界最顶尖的位置了。
0: 没错。
1: 所以如今咱们的国内产品，说很多的一些大品牌生产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我们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不了解的一些小企业，他们给国外代加工的一些产品，在国外那都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咱们这个速企的品牌，它一直是向

0: 国外出口咱国家自主研发的产品，你包括速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所以呢逐渐的它就发展成了一个国际驰名的日化用品的生产企业了。那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速企溯源中国型的企业。
1: 对，正是因为有速企这样的理念在，所以呢也会保障了它的产品质量是物有所值的，对吧老师？
0: 我跟你讲，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万幸一筐啊，尤其是这个入口的东西，咱们更应该是慎重加慎重。
1: 老师，那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会不会价格方面太贵了呀？
0: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到这儿来是干嘛的？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推荐好产品？如果只是推荐好产品，那这些大品牌的产品呢，质量啊，品质啊，聊根本用不起。那你说老百姓用不起，我们推荐这些好产品还有什么用吗？
1: 确实，
0: 难不成我让大家伙干看着，我说哎呦这产品特别好，老百姓说我们想用，哎，价格高的老天爷一样啊，用不起了，那我就烦人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推出了这档栏目，那我们肯定就有保障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这个我是绝对有信心的。
1: 嗯，老师我也相信你。
0: 嗯，
1: 相信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毕竟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的，那厂家只要生产出来我们就能。
0: 又开始担心其效果了，对吧？
1: 对呀，我这不得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方面的考虑问题吗？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什么小雨你一说到牙疼之后啊，你看我马上我就能想到这个速企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
1: 嗯
0: 啊，而且想到了我就给你推荐，咱说自己要是没用过没有体验过，我不了解，我不可能给大家伙推荐，更不可能给你推荐。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呢实话啊，在国外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包括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都用了十来年了，确实感觉效果那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哎，你看我这十来年口腔方面的问题我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说回国之后啊，我们团队的科研人员呢就专门去速企厂家做了为期半年的跟踪考察
1: 哦。
0: 啊，我们发现呢速企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一款具备养护作用的蜂胶牙膏啊，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它这个效果非常好，它是有原因的
1: 哦。那我得赶紧用上啊，要不然牙疼真是睡不着觉，耳朵呀头啊都是嗡嗡的。
0: 我告诉你，你现在牙疼睡不着觉耳朵嗡嗡的啊，这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咱们人体什么地方最脏吗？
1: 什么地方最脏？
0: 对，
1: 肠道、肛门、前后阴啊，不会是我们的口腔吧？
0: 对，我看你能不能猜到吧，就是我们这个口腔。
1: 那它怎么能是最脏的呢？我天天刷牙呀。
0: 你是天天刷牙了，但是你每天是不是也得吃东西啊？
1: 对呀，
0: 你每天吃东西，我们这口腔当中它就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形成炎症。大量的细菌、炎症和病毒长时间的存留在我们口腔当中，你想过没有啊，小雨？它可能通过我们这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啊。
1: 啊。
0: 哎，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它就会进到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当中，然后这些细菌病毒这微生物啊，这是坏的东西啊，
1: 嗯，
0: 它们也是有生命的，进入到我们其他脏器当中了之后，人家开始继续的繁衍增和病毒，它一旦出现了感染了之后了，它要找生存空间的时候，它是不是一定得先渴着离它位置最近的地方先去感染呢？
1: 是。
0: 奶奶哪儿最近呢？
1: 眼睛、耳朵。
0: 刚说完，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像水儿啊，眼睛啊，怎么这视力突然就下降了呢？
1: 嗯。
0: 哎，这很有可能就是你口腔给拐带的，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些病毒和细菌，他们上这儿来滋生了，他们导致的。
1: 嗯，明白。但是我还听说牙疼啊，还会引起这个心肌梗死。
0: 对呀，
1: 这个更严重了就。
0: 嗯，你感觉这个就挺严重的，
1: 嗯，
0: 还感觉挺玄妙的，
1: 是
0: 吧？是
1: 啊。
0: 你要说导致我这眼睛耳朵有问题吧，我还能接受，因为都在五官上呢，是吧？
1: 嗯，
0: 心脏离得挺远呢。哎，我告诉你， 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心梗这样的患者，他们在发作之前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典型的症状，
1: 嗯，
0: 临床上叫放射性疼痛啊，那就是疼在我们这个牙上牙神经上，就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混淆视听，
1: 对，他想不到是心脏出了问题，
0: 他还以为说我就是牙疼犯病了呢，
1: 哎，殊不知是这个心梗和冠心病发作了。
0: 所以说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就影响到了我们那个抢救的时间，
1: 是啊，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0: 这就是由于心绞痛心梗导致的牙疼。
1: 嗯，有一些老人还总说啊，牙疼怕什么呀，离心远着呢，那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呀，你感觉上啊，这牙离我们的心脏挺远的，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人的口腔当中牙齿当中这个血管它是跟我们的心脏的是直接联系的。
1: 嗯
0: 啊，你看我们中医啊，中医实际上

0: 早就有这方面的认知了。我们中医说这个心包经还有心经，它走行的位置全都是围着我们的牙在转，心包经心经最后都是从牙开始的。哎呦，所以说呢，牙疼它会引发我们人体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啊，你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啊就是由牙疼引起的，叫心内膜炎。
1: 嗯，好像是听过，但是不太熟悉。
0: 我还听过。
1: 嗯，
0: 我告诉你，心内膜炎就是这个牙疼啊，它特别容易导致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引发这个心内膜炎。
1: 哦，
0: 我记得在德国的时候，我曾经呢就医治过一个，当时是驻德的一个国外的外交官。
1: 嗯，
0: 当时的那岁数呢也不大。啊，当年才50多岁吧，他就是因为牙周炎连续牙疼了一个多月。
1: 哎呦，够遭罪的了哈。
0: 啊，你这疼过你知道，他要连续疼一个月谁也受不了。
1: 是啊。
0: 哎，但是你看这人有扛劲儿，他就忍着不治。为啥呢？他认为牙疼啊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所以说我能挺就挺，挺不了我吃点激动片。啊，最后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了心内膜炎了。可以讲当时差一点就把命给丢了。
1: 哎呦，这牙疼
0: 显得就胸口发闷啊，气短，浑身乏力，就这样的症状都出现了。而且他这个整个脸颊啊出现了浮肿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心内膜炎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啊。当时呢我就给他确诊了，我说你呀、你这是急性的心内膜炎的发作啊，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你牙疼过，或者是有没有犯这个牙周炎呢？啊，有这样的情况吗？我就这么问他呀。
1: 嗯，
0: 听我说完一拍大腿，哎呦，易老师你怎么知道啊，我最近呢将近一个月我这牙疼的都受不了啊。这个人他就有这个牙周炎的问题。
1: 哦，
0: 这就是什么，之前有这病到现在严重了都往别地转移了，他还认为是以前的病呢。然后最近这一个月的事儿还比较多，比较忙，
1: 再加上上点火
0: 啊，一忙就上火嘛。
1: 嗯，
0: 外交事务比较繁忙啊，经常加班，有的时候加到深夜，累得不行了，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永远记住了，为什么说一定要劳逸结合呢？如果说我们太过于劳累的话，你记住了，你太过于劳累，你疲乏的时候，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嗯，
0: 有点风吹草动，他就能早上说，啊。我刚开始的以为是之前呢、这个工作到深夜累了，累了之后呢也不刷牙也不洗脸直接就睡了，这他就以为什么呢，是自己不注重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导致这个牙疼了。
1: 嗯，
0: 哈、这是自己认为的。所以说小雨啊，就当时他跟你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他说难道我这个牙疼，我这牙周炎跟我这心脏它有直接的联系和关系吗？
1: 你看有这种怀疑的不止我一个，
0: 总觉得离得很远。
1: 对呀、
0: 哎，所以说你不给他拿出真凭实据吧，你就跟他讲，他有的时候他不认你。
1: 嗯，
0: 啊，我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血液的培养，我就把他这个血给他抽出来，然后呢放到培养皿当中，就往里边一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什么，大量的草绿色的链球菌呢、长了一大片都是链球菌。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个链球菌，所以说我经常讲啊，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呢，我们一定要对任何疾病我们得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
1: 嗯，
0: 哎，我不能说你有这个病就有这个病，我得证明你有这个病。
1: 对，
0: 那这个牙周炎看似啊它是我们牙齿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会伤及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呢，国外那些年呢，我也是全世界到处的跑嘛，我参加了大量的有关健康的这个科学研究，其中就有这个牙周炎和心肌内膜炎这方面的研究。你比如说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反流，
1: 哎，这些疾病是不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啊？
0: 青壮年也有了。
1: 哦，
0: 哎，到医院做个彩超一看，二尖瓣、三尖瓣冠病部炎反流的现在特别多啊。为什么？现在这种细菌病毒导致我们出现感染的特别多，而且现在呀、经济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人都很疲乏， 那免疫力低下，也容易招惹上这些细菌病毒。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大伙讲，这很有可能你经常出现这个牙周炎啊，口腔健康的问题，你不注意口腔卫生，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这种关闭不严反流的情况。
1: 明白。
0: 因为由于口腔当中这个细菌、真菌、病毒啊，它通过你牙周的血管，它直接的就侵袭到了我们这个心内膜，它就引发炎症了。那从而呢，就感染到了我们心脏的瓣膜啊、心室啊、心壁啊、心内膜啊，甚至是附近的一些大动脉的内膜，它都容易给你受到感染。
1: 哎呦，这听起来挺害怕的。但老师，您说这么严重的情况，一支牙膏就能够防治得了吗？
0: 我告诉你，小雨啊，你可千万别拿透泡不当干粮。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很多疾病只要方法用得对，就能够解决你的大问题。
1: 这个我相信。

0: 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可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功能性的牙膏。那什么叫功能性的？就是一定要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得负责。
1: 嗯，
0: 素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做到了对我们的健康负责这一点。你看我现在哈，这是岁数呢也越来越大了，我现在也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洗脸呐、梳头啊、刷牙呀，包括衣食住行上，我也开始啊，逐渐的把一些日化产品转化成一些功能性的健康产品了。
1: 嗯，那为什么说上了岁数就得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0: 岁数大的人，我们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规律啊，就我们得认为我们自己就认老服老，这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嗯，
0: 啊，有很多人，你看这个60多岁的，啊，年轻的时候我一片药都不吃。你别说那话，啊！你现在有病了，上医院看医生啊，开药啊，这是常识。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什么样的素质啊？你现在什么样的素质？人得服老，岁数大了，我们的抵抗力越来越低。你普通的日化产品满足不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健康保持了。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这口腔，每天都要吃杂七杂八的东西，都需要往那嘴里边放，都需要口腔的牙齿去咀嚼。
1: 嗯，而且口腔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生态的这么一个环境。
0: 你这话说对了，你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和有害菌，
1: 好的坏的，
0: 它必须在口腔里边，它得保持个平衡。
1: 嗯，
0: 那么这些正常比例的益生菌，它可以相互的和有害菌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不让这些有害菌大量的滋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刚才说了，岁数越大抵抗力越低，免疫力越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益生菌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它就控制不住压制不住有害菌了，那有害菌长得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口腔的菌群失调。那临床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口臭、口腔异味。
1: 哦，还有什么呢？
0: 严重一点的就牙龈开始萎缩了。
1: 哦，那您说到牙龈萎缩呀，我发现很多老人上了岁数之后，他这个牙都变长了。
0: 上了年岁了之后了呀，你比如说牙周炎、牙龈出血，还有这大黄牙，啊，甚至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就是经常的容易出现这个口腔溃疡。
1: 年轻人也有。
0: 对对对，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口腔问题也特别多？
1: 嗯，
0: 而且它是反反复复，它治不好。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了。
1: 嗯，这个口腔啊和肠道是一样的，都非常的重视菌群的平衡。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就跟你提到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首先呢就具备了强大的抑菌杀菌的能力，能够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
1: 嗯，是的，而且蜂胶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杀菌能力。
0: 哎，小雨，这一点你说的太正确了。那就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强大的杀菌能力。
1: 嗯，
0: 当时呢，我记得我们的显示我用素起这款牙膏，每一次刷牙就只一次啊，可以有效的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哎呦，20亿，这么庞大的数字，那刷一次牙就清除掉了？
0: 对呀，而且咱们这个人的口腔你知道吗，每天都会大量的滋生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每天你都要坚持的把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啊，每天用好了，每天都有一个充足的口腔健康的保障。
1: 但我以前也用过这个抑菌的牙膏，没有哪一款说有这么强大的抑菌的功能的。
0: 市面上我们是能看到，
1: 嗯，
0: 啊，但是写着抑菌牙膏的很多厂家是能做到这一点，它里边不同的地方我们得发现，不是你说你能抑菌你就能抑菌的。
1: 嗯，
0: 哎，你得看这包装盒上能不能够找到抑菌的成分，牙膏的成分里面有没有写清楚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那如果说你这成分里边没有写 这个能够具备抑菌作用的物质的话，假设我这里边我就写了一个薄荷提取物，那薄荷能抑菌吗？
1: 不能。
0: 不能抑菌。然后你说抑菌，那它就抑菌了吗？现在老百姓不胡乱瞎说。
1: 对。
0: 哎，而苏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成分当中明确它就标注着蜂胶提取物的字样啊。啊，而关于蜂胶的作用，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了吧。
1: 是的。
0: 另外，苏起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除了具备真实的抑菌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叫做舌尖上的抑菌。
1: 时间这个没懂。
0: 没懂啊，我跟你这么讲。如果说让这个产品在我们身体当中抑菌的时间变，
1: 那就杀死了20亿的有害菌，这个作用能持续多久？
0: 对了。

0: 那素启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的抑菌作用持续多长时间呢？
1: 那用一次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刷一次牙，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和病毒的抑菌时间、杀灭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那普通牙膏呢？
1: 普通牙膏最多2小时。
0: 哦，差了6倍。
1: 我不这么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0: 嗯。
1: 那所以说，小雨啊，你有机会的时候哈，你要真得到了这个素启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自己回去，你感受一下。
0: 嗯，
1: 就平时我们用那个普通牙膏刷牙，啊，你早上刷完之后了，你吃早饭、吃午饭，一般2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口腔啊，它就会有这个食物的异味了。
0: 是的，
1: 哎，而这款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是，
1: 这就是市面上其他所谓的抑菌牙膏根本不具备的功能啊。
0: 嗯。
1: 所以我说呢，它是一款具有抑菌养护功能性的牙膏。哎，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哎，岁数越大呀，咱们得选择产品的一定要注重它的功能性。素启这款牙膏呢，你用好了，可以非常好的避免病从口入之后而引发的胃肠道的炎症。
0: 对，
1: 啊，你包括咱们现在就比较常说的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炎、胃溃疡，还有12指肠球部溃疡。啊，甚至我们这个肠道、胃部的一些恶性的病变，我告诉你，早期用好了，把这个养护身体，咱们放到日常刷牙洗脸上，它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些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比较难以杀灭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些病菌给完全的逆转的，把这个危害给逆转过来的。所以说，包括我以及我的父母啊，所有我的家人，都在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嗯，是不好的东西啊，您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1: 没有效果的，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我就不会在咱们健康购给大伙推荐。
0: 是的。
1: 啊，另外呢，除了刚才啊，咱们提到的，就是口腔的问题
0: 嗯。
1: 啊，我们是不是还提到了？牙周炎能够引发咱们心内膜炎，引发冠心病啊。
0: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牙疼还有可能引发心肌梗死，
0: 哎呦，这可要命了！
1: 心梗就猝死了嘛。
0: 嗯，
1: 啊，很早以前呢，我们在研究冠状动脉的这个斑块血栓的时候，
0: 嗯，
1: 啊，就在这个斑块和血栓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口腔性的心肌梗死或者是冠心病的患者，就这样的人。比同龄人、同性别的人、非冠心病的患者，他的牙周疾病、口腔疾病的比例更高，更为严重。
0: 明白。
1: 换句话说，牙周疾病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心梗、冠心病的突发。
0: 哦，它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1: 所以说呢，在发生牙周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实际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致病菌了。那这些病菌，它会入血，通过血液循环跑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它会导致冠心病，甚至形成心梗、血栓以及斑块。
0: 嗯，有的时候想想啊，还真是不好理解。说心脏它离牙那么远，怎么还会说牙疼就引发了心梗了呢？
1: 看着牙离我们这心脏那么远，它要20秒。
0: 20秒，好快啊！
1: 当然了。就算这个血流速度比较慢的，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血流的速度啊，相比年轻人来讲，我们相对的慢一些。那或者说我们有动脉硬化的，有斑块的，有挡头的，对吧？
0: 嗯，
1: 哎，那这滴血我告诉你，在我们身体当中循环一遍，也只需要50秒。
0: 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感受，比如说感冒了，输液就会比吃药来得快，这说明血液循环在我们周身流淌的时候，它药效起效就会更快。
1: 对了，50秒游走于全身呢，
0: 嗯。
1: 啊，那你想一想，50秒游走于全身，到我们心脏，那不是很快很快的呀？
0: 嗯，
1: 哎，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你看，我们口腔当中如果有细菌、有病毒，一旦它入了血了，那这一滴血是不是快速的就游走我们全身了？
0: 是啊，
1: 哎，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淋巴循环在我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旅游。所以说血液当中一旦有病毒和细菌了，它是不是很容易就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和严重的损伤啊，
0: 引起
1: 是不是就更坏了，
0: 嗯，
1: 直接就刺激并且造成我们这个血栓在我们心脏这儿发生了。
0: 对，
1: 所以说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动脉硬化、心梗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你问问吧，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啊，
0: 没有这个底子。
1: 对了，你口腔的问题早就出现了啊，那你现在所谓的这些个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呢啊、这个心梗呢或者心绞痛，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口腔问题这个菌群失衡了之后导致它对你这个血管造成的损伤，它是不是这个原因？
0: 是啊，越听越能够理解老师为什么会把这么好的东西推

0: 推荐给我们了。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其独含的蜂胶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抑菌作用。抑菌的时间那么长，它对于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这叫什么？
0: 功能性的产品。
1: 对，只有这样呢，才敢叫功能性的。啊，你看看咱们这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它对我们这个身体说有作用吗？
0: 没作用。
1: 没作用。那只能有功能性的产品才能够对我们这个健康才能有保障。
0: 对。
1: 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了这款牙膏。
0: 是的，看似是一款牙膏，实际上呢，更是一款可以刷牙的药膏。
1: 哎，没错，你这么形容它是非常准确的。你说它是药，我跟你讲，一点都不为过。而且它除了有抑菌的效果，还有抗炎的作用，尤其是对我们这个牙齿、牙龈，还有着强大的修复的作用。
0: 我相信牙疼的朋友啊，不止我一个。
1: 上采集的树脂混入了蜜蜂的上颚腺、蜡腺的分泌物加工而成的。那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胶状固体物，它是蜜蜂用来修补蜂巢、防止蜂窝内的，就薄荷就像车拉这个蜂胶，就开始是在清新口气的同时，哎，通过呼吸的气体交换来保护了我们的肺、气管和支气管，通过唾液融入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就以此来辅助预防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容易出现的一些病变。
0: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刷个牙还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1: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之前呢，带领团队啊去印尼实习考察过，那个地方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气候潮湿，炎热，食物啊就腐烂得特别快。因此呢，食物中毒啊、腹泻呀、还有这个拉痢疾的这个孩子都比较多。结果呢，我们一个当地的同事他们家孩子呢上幼儿园，
0: 幼儿园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儿子还偷吃过牙膏呢，就是他的牙膏啊，消耗得很快。
1: 你看看，这小孩吃牙膏这个事儿吧，还是很常见的啊。当然了，这个呢，咱不提倡啊。毕竟啊，他这是用来刷牙的。可能是那天呢，这个学校里边做这个午餐不大卫生吧，结果全班这半数的孩子都开始闹肚子。哟，这还得中招了啊！就上吐下泻的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挤了点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因为家长给他带的嘛。5岁啊，这孩子5岁啊。挤点牙膏干嘛？他给吃了。
0: 还冒凉风。
1: 哎，对，因为他肚子疼，他肠道里边他就感觉热呀。然后呢，这牙膏它有薄荷醇呢，对吧？哎，他就把牙膏他给吃肚里边去了。就像你说的，他冒凉风啊，他一冒凉风的话，他感觉肠子这块可能就
0: 舒服点。
1: 哎，舒服点了。
0: 看来呀，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之前就没少吃过牙膏。
1: 那就吃出来经验了是吧？但是人家吃这个，跟女儿的吃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牙膏。人家吃的是素起生产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太神奇了！
1: 你看，小雨，你觉得神奇，但是呢，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眼里啊，就是这个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起到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款牙膏里的蜂胶提取物有效地抑制了肠道的致病菌，同时呢，又综合了肠道的菌群失衡的问题。才在短时间之内帮助这个孩子缓解了症状。
0: 真没想到，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作用。
1: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没想到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呀。当然了，这个还只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众多奇效当中的一个。
0: 难道它还有别的作用吗？
1: 当然了。我们刚刚只说了，蜂胶牙膏内服的这个抑菌作用。
0: 内服？
1: 对呀，歪打正着
0: 难不成这款蜂胶牙膏还能外用啊？
1: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 蚊虫叮咬了涂抹牙膏这种事儿，小雨你小时候没做过？
0: 做倒是做过，但
1: 薄荷除了疏风散热之外没别的作用，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别忘了，素启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还有蜂胶提取物。
0: 嗯，
1: 而蜂胶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抗炎，抑制炎症的发生啊，尤其是它与薄荷结合之后啊，对于皮肤上出现的蚊虫叮咬啊、啊外伤、擦伤啊，也包括担心伤口感染不爱愈合等等这个皮肤问题呀、啊，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完全可以就挤出来一点薄薄的啊，涂抹上一层，它可以降低70%的伤口的感染率。
0: 嗯，
1: 啊，你包括烂嘴角的、鼻子里边起的小火泡的、

0: 脸上长痘的，哎，就这种情况啊，在非洲特别多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卢旺达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被马蜂蛰的遍体鳞伤的那个黑人小伙子，啊，就这种情况呢，要是在咱国内，我估计他能蛰死。
1: 确实，这个马蜂蛰人呐，真的能给人蛰死。我老家一个邻居，他就是被马蜂蛰伤了之后，开始呢他没在意，结果发现问题之后来不及了，才40多岁就死了。
0: 关呢，对这种蛰伤呢，他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就缺乏免疫。
1: 是在我老家还有一些这个跑山卖山货的人，他们每年都被这个疯子蛰个两三回，但都没啥事儿。
0: 你看人家被蛰过两三回，人家慢慢的就免疫了。
1: 那免疫只能是不治病啊，他该疼还是疼，该肿还是肿啊，
0: 你这个该遭罪还是遭罪的躲不掉。其实吧，当时那个非洲的小伙子哈，就是被抬到我们这个医馆的时候啊，可以说呀，被这马蜂蛰的呀，就连他妈都认不出来的那种。
1: 嗯，
0: 那就本身还黑啊，然后呢，这马蜂蛰完之后，他眼睛肿的就睁不开了，这个嘴唇啊也肿的老大。哎呦，当时他要是不露出来一点牙呀，你就看着那就跟一个木炭一样。
1: 哎呦，
0: 就一进门的时候，就带他来的那个人啊，就紧张呢，就喊呐：“木妞拨开，木妞拨开。”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卢旺达语。就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的一种求救的意思，就跟咱们这个撕心裂肺的喊出来救命的意思差不多啊。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呢，他们不会说这个啊，他们就比如说我要你救救我，或者你帮帮我吧，他们会说什么呢？会说恩特巴拉，发闷的音恩特巴拉。

0: 被马蜂蛰过的伤口上。
1: 嗯，
0: 因为中药啊，它运到卢旺达呢，造价会很高，而这些不知道攒钱的当地人，说实话，他们根本拿不出太多的药费。
1: 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把我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刷牙的，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拿上来就在这儿派上用场。结果过了是一天，这小伙子身上这包啊，消肿了。
1: 哦，这么快？
0: 就这么快。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蜂胶它本身呢，它就具有抗炎抗感染的作用，然后又配合上了这个薄荷的疏风散热的作用，啊，他们俩一结合，消肿呢，抗感染呢，它就属于一加一大于二的存在。
1: 嗯，易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只用来刷牙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
0: 你这有什么可惜的呀？术业有专攻吗？
1: 嗯，
0: 咱国人又不是印尼和非洲那些缺医少药的地区，是有一款产品，我又恨不得把它所有的功效全给它利用上。这一点，咱们国人还是很幸运的。毕竟中医中药守护咱们国人健康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专药专治专方专用这个产品呢，药品呢，可选性特别多。
1: 对，最主要的是呢，易老师已经把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这个集结了国内最全面最权威效果作用最好价格最实惠的健康养护产品，联合央广落地到咱们全国，并带给咱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牙膏咱们就是用来刷牙的，而关于我们的身体其他方面出现的问题，咱们还有其他专门针对的方法。
0: 没错，这小雨这话接得真快啊。
1: 那当然了，这是主持人的基本功嘛。但是易老师，咱们还得说回这款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刚刚说了，它有抑菌的作用，不仅对于咱们口腔内的细菌，包括胃肠道的细菌，它也可以抑制，
0: 而且是长效抑菌。普通抑菌牙膏的抑菌时间只有2个小时，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抑菌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而且它的这种抑菌效果，我形象的给大家打个比方啊，等同于在我们口腔表面涂上了一层保护膜，这层保护膜的作用时间就是
1: 12个小时。
0: 对，假如你早上7点刷一次牙，那晚上7点刷第二次就可以了。
1: 那老师，我晚上7点刷完会不会太早啊？因为大部分听众那个时间还没睡觉，可能还会吃点东西啊。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用咱们这款牙膏刷完牙之后，它会在你的口腔里边形成一层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保护膜。有了这层保护膜的保护，即便是我们刷完牙之后你吃东西了，那你在睡觉前只需要漱漱口，把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就可以了。什么叫长效抑菌？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够给使用者制造任何限制和门槛。
1: 哦，明白了。那易老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当然了，一款牙膏最主要的作用一定是美白牙齿，固齿防脱。而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碳酸钙，而这个碳酸钙和蜂胶提取物一结合，对于清除牙齿上的牙垢、烟垢、牙菌斑，那的作用都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它不仅具有养护牙釉质、保护牙齿的作用，同时还有修复牙损伤的作用。
1: 修复牙损伤？
0: 对。
1: 您的意思是我们的牙齿坏了，它还能给我们修复？
0: 这种修复啊，可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的感受一定是最直观的。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牙齿磨损严重了，吃点凉的、硬的、热的食物就会受到刺激。
1: 对，就像我一样，吸点冷空气呀，就能冻到牙，滋儿的一下特别疼。
0: 对，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告诉你，不出3天，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1: 3天，这么快吗？
0: 这我还是保守说的，有快的，当天使用一次就有感受。尤其是对于吃酸的这个食物倒牙的那种更快。所以说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1: 是啊，
0: 我建议你赶快的把这款牙膏用上。
1: 嗯，那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牙疼的朋友我估计也得有不少。老师，您能给我们争取带来点吗？
0: 带来点。

0: 点当然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就是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只要大家需要，我们都会想尽办法把最好的健康产品呢给大家伙带过来。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一直强调99%的人这牙齿都有问题，那这么好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为什么不让咱中老年朋友用上？
1: 对呀、啊、
0: 哎，那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说了，衣食住行皆治疗，你别看它是一款牙膏，但它是有功能性的，每天咱都得刷牙，你那个牙膏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知道什么叫问题，你一直在刷牙，没挡得住你掉牙，没挡得住你出现口腔问题，就证明你这牙膏不行了，证明你现在这个身体不行了，你要接受自己的衰老，同时要把日化产品换成功能性的、
1: 嗯、
0: 那就先从牙膏开始，
1: 对
0: 对吧，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用完以后很可能解决咱们身上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接对接厂家，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伙争取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可能再给大家伙搞一次大活动啊，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最低的价格用到这款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这个使用的机会。
1: 所以说，收音机前和小雨有着同样诉求的饱受牙痛痛苦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先打电话来申请，我们看一看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得到。
0: 对，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得先有个数啊。
1: 对，
0: 先告诉人家有一个量嘛、
1: 嗯、
0: 哎，你得给人家一个范围，如果说需求量大的话，我还真得跟速起厂家那边争取一场大的活动，咱把价格压到最低，给大家争取一批以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牙膏。
1: 是的，有需求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呀，来消息了，和顺小区物业提示您，
2: 关好电源，关好门窗，
1: 这不吗，水位上涨的时候车辆不要停在地下车库，
2: 每单元高层设置临时避水场地，
1: 天气预报日日提醒。
2: 哎呀，咱这物业想的可太周全了啊。
1: 我今天早晨还看见他们在全面排查排水设施设备呢，不能有排水隐患，
2: 那咱就好好配合，安全度过汛期。
1: 又来信息了，快看看。
3: 和顺小区物业提示您，防洪防汛事关大局，人人有责，完善物业管理区域防汛体系，全民动员，科学防汛。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4: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祛病的方法。

0: 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
1: 哎，
0: 哈。
1: 好，哎。
0: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啊，
1: 对。
0: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啊，长吸长呼，
1: 对。
0: 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呼吸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他做不到啊。是吧？毕竟，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他本身他平时就胸闷气短的，他呼吸就急促啊，你就想让他们做这种深呼吸、长呼吸，他做不到啊。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1: 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呐，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0: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这很容易人就没了，
1: 是对，
0: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1: 你说的很对呀，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儿是吧？讲的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啊，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异常，
0: 对，
1: 是吧？像你刚才讲的，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首先表现的他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呐，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哎，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
1: 是
0: 哈。
1: 对对。
0: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泵不了血了，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这血氧它就低了，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是这意思吗？
1: 这样啊，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0: 对。
1: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0: 您给咱们
1: 啊，
0: 详细的讲一讲。
1: 哎，说为啥说这心脏一有问题了，它就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0: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嘛。
1: 哎，像个泵儿，是吧？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是吧？
0: 对。
1: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咱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 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
0: 嗯，
1: 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
0: 嗯，
1: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了。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了。
0: 嗯，
1: 结合一块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0: 啊，血红蛋白，
1: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0: 嗯，
1: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

0: 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1: 嗯，
0: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1: 就动脉里边流的血。
0: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
1: 嗯。
0: 这个肺静脉埋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1: 嗯，
0: 啊，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
1: 嗯，
0: 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呢？就是防止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
1: 嗯。
0: 啊，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
1: 嗯，
0: 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1: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0: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1: 嗯，嗯，
0: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
1: 这
0: 废
1: 是，
0: 气。
1: 这是废的，没有
0: 哎，
1: 用的。
0: 没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
1: 嗯。
0: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弃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1: 嗯。
0: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坠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
1: 嗯，
0: 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儿。
1: 另一个阀门，
0: 啊，对，
1: 嗯，
0: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啊，你看看它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
1: 嗯。
0: 啊，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1: 嗯，
0: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1: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
0: 哎，
1: 不可。
0: 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1: 嗯，
0: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呐、啊，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嗯，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你这问题问得太好了，非
1: 嗯，
0: 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1: 啊，中西医
0: 啊，
1: 观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所以
1: 嗯。
0: 我 你既然问这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1: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0: 试探一下鼻息，
1: 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0: 啊，对对对，
1: 是吧？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如果说觉得这没

0: 气儿了
1: 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0: 对，然后再有
1: 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0: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
1: 哎、
0: 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1: 脉搏。
0: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啊已经是死
1: 亡
0: 了、
1: 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0: 对、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1: 气儿肯定没了
0: 气儿没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1: 啊
0: 这种情况是不是即使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
1: 嗯嗯嗯
0: 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啊、
1: 你看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0: 嗯、
1: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
0: 嗯
1: 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0: 对就没气儿了嘛
1: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呢是咽气儿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1: 啊是都是通过什么、
0: 嗯、
1: 首先它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
0: 嗯
1: 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呢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
0: 嗯、
1: 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啊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
0: 啊对
1: 是吧
0: 这个东西我见过
1: 啊来监测心脏的跳动
0: 对他会那个
1: 看那个电波嘛
0: 电波哒哒哒哒看他
1: 对吧原来是锯齿状的滴答滴答滴答的
0: 嗯嗯
1: 啊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这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认为呢西医认为啊就是这个呼吸一旦这个人假如说停止了没有呼吸了但是在5到6分钟的时间内就是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包括心细胞还有脑细胞它还是有很微弱而短暂的一些功能活动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能挽救生命的而且在现实当中咱们也发现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个例的发生对吧啊，明明观察说已经没有呼吸没气儿了这个人啊
0: 嗯，
1: 对吧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心跳哎，及时抢救还真就把这人给救过来了所以说西医呢他始终认为啊只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以后呼吸才会停止而不是中医认为的什么呢说这呼吸没了气儿绝以后了啊，中医认为啥是气儿没有了心脏就停止工作了啊，人就没了那么咱讲说这个西医这个理论它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儿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在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0: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1: 是吧
0: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1: 啊、对
0: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呐、啊、蹦蹦蹦蹦蹦越跳越快
1: 啊但是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0: 对
1: 憋1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0: 对对对
1: 但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
0: 但
1: 心脏还跳
0: 但是我感觉就
1: 跳得快
0: 对跳太快了
1: 越越
0: 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1: 对是吧
0: 嗯
1: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了 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
0: 嗯。

0: 啊，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1: 阳寿未到啊。
0: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
1: 哎，
0: 是这个
1: 对
0: 意
1: 对
0: 思吧？
1: 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呐，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儿了，没有呼吸了。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说活过来了。
0: 好吓人
1: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0: 呐 是。
1: 是吧？但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哎，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0: 哎，
1: 是
0: 有，
1: 吧？
0: 啊，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
1: 你看
0: 况
1: 看是
0: 哈，
1: 吧？啊
0: 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啊，
1: 啊
0: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
1: 哈
0: 啊！
1: 啊，
0: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
1: 嗯
0: 啊，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
1: 嗯嗯，啊，
0: 哎，鼓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
1: 对
0: 一
1: 吧？
0: 程
1: 一
0: 了。
1: 切操办后事了呗，
0: 对，结果啊，这没想到，就是一天以后了啊，还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
1: 你
0: 了。
1: 看看，
0: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
1: 吓坏了，
0: 跳啊，吓坏了。
1: 吓坏了是吧？
0: 啊，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1: 啊
0: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
1: 啊
0: ：“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1: 啊
0: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1: 啊啊！
0: 啊，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1: 你看，那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啊，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2天或者也好，3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下来、传承下来的习俗
1: 啊，对
0: 吧？
1: 啊，
0: 尤其
1: 目的
0: 是。
1: 是什么呢？
0: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朋友啊，你就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1: 也是，对，
0: 是吧？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1: 对，
0: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
1: 啊，对，有一些流程吧，
0: 啊。啊，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啊，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啊，亲朋吊念呐、啊，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1: 对，这也是要有的，
0: 啊，
1: 对，你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0: 对，
1: 是吧？可能大多数人啊，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边的缘由了啊，咱们大家一起长知识
1: 挺
0: 了
1: 有意
0: 哈。
1: 思的事儿啊。
0: 对。
1: 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啊，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0: 啊，那么早。
1: 这就早了啊！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
0: 扁鹊
1: 了。啊，
0: 嘛，
1: 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啊，到了这国家以后啊，

0: 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人说了，说是这个我国的太子啊死了，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1: 对。
0: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1: 死了半日就要
0: 哎，就
1: 安葬了，
0: 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1: 立即安
0: 立
1: 葬，
0: 即安葬。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1: 真是爱管闲
0: 就管
1: 事儿，
0: 闲事嘛，对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就是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儿，
0: 啊，你看看，所以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呢。啊，只要观察这个止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所以说，你看看，也是因为在东汉时期这个习俗，脸上覆盖一层黄纸。这个习俗也开始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儿，你通过手指触碰你已经感受不到了，那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啊。啊，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这肢体拘紧，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罢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50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剧。
2: 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锦州北普陀山景区为防治林木病虫害，7月15号到18号每日凌晨至上午开展全域无人机药物消杀。消杀期间，景区正常营业。
3: 他说呢，他是早早的就把这个信息编辑好了。他还说呢，他说周四啦，晚上有课啊，然后呢，早早把这个编辑好的信息准时发送
4: 去。对，那我明白了，今天咱们就是听一听网络上被大家评为所谓的烂片儿，
3: 对，
4: 但是里边的很好听的歌，对不对？
3: 就是啊，
4: 啊，
3: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 确实，
3: 有的人呢认为这个电影不好，但有的人认为这个很好。
4: 所以说，我们加个引号。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2: 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
1: 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会聊啊，
6: 会聊，
5: 是
6: 聊死啊还是聊活？
5: 我不是那种人
6: 啊，不是把天聊死的人。
5: 对，就即使是那个人呢冒犯了我，我也找个理由就离开
6: 了。比如何决定是因为什么？
5: 是，
6: 当然我们说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适当的说明是可以的。
5: 对
6: 啊，适当的说明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这个所有的质疑不需要我们一定要长篇大论的去回应，这是我的理解。
5: 对，你总
6: 这句话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认同，
5: 对，
6: 是吧？所以你没必要为自己频繁的解释，
5: 你不能非得逼着人家说你炒菜只能用这个3.5克油，你也不能说我就用3.5克油，你们必须得认同我，前退都不对。都属于强加于人。
6: 对，就是他愿意这么说，您要觉得能听呢您就听，不听呢转身就走。
5: 像我没招啊。我可是坐一天，给我
6: 谁绑着你了？真有意思。
5: 给我70块钱不是吗？
6: 你现在甩门走。
5: 甩门，其实舍不得。
6: 对，所以我们不用频繁解释，就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是自己，
5: 对，
6: 是吧？好，这是一种人，频繁为自己解释。还有一种人呢是什么样的呢？他还不是自我解释了，他不是说咱们比如说你说那你这个是不可以这样做啊，他频繁解释。还有一种人呢，他是习惯性的自我贬低。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5: 遇到过，自卑，
6: 是吧？就是有些人他会总是强调自己的不足。
5: 是，
6: 你看我们有些人可能很难理解啊，自己的不足，那就是吧，我们就说像避其锋芒似的，我们就不说这方面啊。
5: 他在寻求帮助。
6: 哦。
5: 对，你看我们那个多多少少看过一些心理学，你发现了自卑的人，他不是因为单单的家里穷，单单的自己长得丑，或者是身材那个异样残疾，他不是单单的。一般来说，至少得有两种心理的情况，才导致他这个自卑的那么明显。
6: 所以我们说，适当的谦虚
5: 是
6: 跟自卑的界限是很重要的。
5: 那当然了。
6: 我们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习惯性自我这个我一点都不会，我不行，或者我不配，
5: 胆怯。
6: 那如果要是谦虚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贬低，是刚才我说这个语言。那如果要是谦虚呢？
5: 我试试吧，可不保证行、
6: 就我知道自己不行。
5: 对。
6: 可能或者是我知道自己还不错，但是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5: 对，你看，
6: 这叫谦虚，
5: 这是高手，
6: 是吧？
5: 是。

0: 我知道我做不到乐呢，各方面都这么优秀，是吧？配音呢，表演呢，语言呢，不说跟乐比肩吧，啊，我往上蹭一蹭，
1: 你看我还没话，
0: 踮踮脚，
1: 我没法接这茬了。你说的都对呢。
0: 像这叫谦虚，
1: 是。
0: 你要
1: 说
0: 啊，我跟乐比，我一点不信，表达的情绪呢也要客观。
1: 你不自信呢，孩子。
0: 也要客观。就是
1: 一定要自信，
0: 别总自我攻击，是吧？
1: 哎，就是说到这儿，为什么我说的不是单一的呢？不单单是你穷与丑与身体有残疾的问题，家庭否定太可怕了。那个条叫什么来着？我就不懂了。
0: 你往下继续说，我听听。
1: 闺女把这个晾干的帘儿从这儿开始往上缠，然后缠成个小裙子，然后掖上之后跟她妈显摆：“妈妈，你看我小裙子好不好看？”完，她妈妈来一句啥？还拍着视频呢。你说咋整？家里有这神事吗？不知道你大伙儿还有没有印象？你小的时候伤过心没有？就是这样的。
0: 妈，
1: 太可怕了。
0: 嗯，是吧？所以就这种自我习惯了，自我贬低的。也是，就是我们觉得这件事交给我了，我们可以说谦虚的说，我们可以说太笨了，
1: 是，
0: 就
1: 是不自信，
0: 这你就得跟乐学，我们乐也知道自己不是完美的，啊，但已经趋于完美了啊，然后可能呢不善言辞是吧？有些时候，但是呢，我们乐有着非。

0: 好了，这已经是说了加上乐的那点，有三点了。还有一点呢，就
1: 还
0: 是
1: 有，
0: 背后议论人的，
1: 哎，这是
0: 最常见哈，
1: 常见
0: 最常见。
1: 常见，
0: 我们总说别背后议论他人，随意议论他人啊。生活当中确实，你看我们闲暇的时候，茶余饭后呢，我们可能就会讨论某些人，或者说就说到某事儿的时候提到了某些人。有
1: 咱俩
0: 些
1: 很
0: 呢
1: 有，
0: 是对事不对人，有些人呢就是对人不对事儿。
1: 是，咱俩是既对人又对事儿。
0: 咱俩就是 真诚，
1: 我们俩就是当年在北区的时候，我们
0: 就
1: 俩
0: 是
1: 是一个办
0: 真
1: 公室。
0: 的。
1: 这一个办公室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天我回来，我记得很清楚啊，那应该是秋天。我说：“达达，你知道那个事儿不？”他说：“啥事儿啊？”我说：“就是2年前啊，张某某的一件事儿。”啊，不知道啊，你知道啊？我说我才知道，就这样的。
0: 完，我们俩蛐蹴老半天吗？
1: 蛐什么半天？
0: 那办公室门都锁上了。
1: 我躺沙发上睡觉了，谁跟你蛐蹴半天？经常是这样事儿的。但你说那个，我们俩捣没捣鼓过同事呢？肯定是捣鼓过的。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可不是说背地里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传闲话的这个方向的。
0: 但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都有着一颗八卦的心。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会愿意传播一些零碎的八卦，他人的私事，是吧？
1: 对，
0: 谁谁谁还没搞对象呢？谁谁谁对象又黄了呢？
1: 我咋这反店人？谁说来着？说我没有？你告诉我哪个办公室？
0: 就可能他可能不点名，人
1: 我跟
0: 家
1: 你
0: 就
1: 说。
0: 是不记名投票。
1: 我从12楼一直骂到1楼，我就看看是谁说的我。真是吃饱了
0: 你
1: 撑
0: 看这样人，他认为能拉近关系，
1: 拉什么关
0: 博
1: 系？
0: 取共鸣，
1: 你甘油三
0: 是
1: 酯不
0: 吧？
1: 高是不是啊？
0: 然后呢，下一句说："哎呀，谁呀？你说是那谁吗？是那谁
1: 你
0: 啊？是那个不高。
1: 我把我这小银鞋我脱下来，我非得关下脸去。
0: 然后啊。"是他呀，你说可是呢，哈，咋回事呢？
1: 我乐意不搞对象，
0: 完
1: 跟你
0: 的
1: 管。
0: 你说跟身高没关系，那挺有才，
1: 是
0: 身高能就能。
1: 我1米6我都看不上你，瞅你长的。
0: 身高忽略不计了啊，那是咋回事呢？可能都是那些女孩的问题。
1: 14颗牙，28个牙缝子，还好意思上我这说我来呢？
0: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在。背后随意讨论、议论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对方的眼中，我们已经给自己的信誉埋下隐患了。
1: 对，的确是
0: 你看，你当时说的时候好像挺高兴、挺开心，但是事后呢，真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对方跟你聊天的这个人也会觉得，哎呀，啥事儿咱俩可也别跟他说了，
1: 是。而且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我跟我搭档说，我说搭档以后再也别跟那谁谁谁说什么样的事儿了啊。我当个搭档可能就会问，因为什么呀？我说那个人啊，他逮谁说谁，当着你面说 A，当着 A 面说 B，你看这
0: 对，
1: 太
0: 就
1: 吧，
0: 我们今天在一个人面前讨论别人，
1: 是吧？
0: 然后呢，你想这个他肯定有顾虑，
1: 对，
0: 就是说担心自己也会成为被议论的对象。是吧？
1: 是，
0: 当然我议论不议论他也肯定是被议论的对象了啊，
1: 是，
0: 就是还是很受大家关注和欢迎的，
1: 反正我就是谁议论我，我也不知道，我们俩都属于信息闭塞的那伙儿的，
0: 但是我们得说，我们去随意在背后议论他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对这件事情的全貌并不了解，对吧？所以有很多我们主观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1: 是，
0: 就是他为什么女朋友又黄了呀？又为什么分手了呀？然后又如何？全貌咱们不懂，不知道。但
1: 对，
0: 是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添油加醋，随意的评论，
1: 这点是最可恨的。
0: 然后加入了一些，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的一些语言，是吧？
1: 是，我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近于所谓的慎独啊也好啊。大概是26、27左右的时候，就再也不像以前说话那么张狂了、夸张了，
0: 你还有那时候呢？
1: 啊，我就烦他，跟大傻子似的。
0: 啊，真的？啊，现
1: 是，
0: 在你这话偶尔也能听着，不是偶尔嘛，这个是吧？

0: 以前是经常吧，你现在就是一周说几回。
1: 我现在我就说一个，就有一些大傻的，就非得把那车停在路口一半，
0: 请传递正能量。
1: 要么你全堵上，我换条道走；要么你就别堵那个，就是那个道门口，就非得把这道堵一半。哎，你说大傻的，你说的，
0: 你吧，别说粗话
1: 啊。
0: 你这个开车吧，你发现没有？
1: 嗯，
0: 你这开车你总有事儿。
1: 嗯，
0: 那你今天开车了吗？
1: 嗯，开了。
0: 有人堵你车吗？
1: 没有。
0: 啊。
1: 嗯。
0: 堵车那人呢？车开走了。
1: 我的小银鞋人拍在脸上了。好了。
0: 嗯，这是背后随意议论别人。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频繁抱怨，也有这样的人嘛，频繁向他人抱怨。
1: 嗯
0: 嗯，你看。我们乐儿都从来都不抱怨。
1: 当年有个听友，他是那个不算真正的残疾人，但他那个身上有一些残疾的地方，然后我跟我就是那个那时候刚入行，跟当时那个搭档就对他还是不错的，然后他就是没事就向我们诉苦诉苦诉苦。后来那女生，我那个搭档，他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就都朝我说了，打电话人家也不接了。我这老也不好意思啊，后来终于是在忍受他将近3年的写信、电话、短信，那时候没有微信，短信吗？我就不回他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
0: 你成了他倾诉的垃圾桶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就整个人都崩溃了。他那个短信一进来，脑袋里滋儿就一下，哎呦天，心咯噔。
0: 嗯
1: 嗯，
0: 能懂。咱说生活当中，咱难免遇到不如意的事儿。
1: 嗯
0: 嗯。但是你说偶尔呢，如果像旁人、像好朋友，倾诉一下哈，倒的苦水，表达一下情绪，
1: 是，
0: 人之常情。
1: 对，
0: 嗯，但是，如果你把每一次的这种交流沟通都变成了倾诉大会了，说着说着梨花带雨的，
1: 哎嘿，
0: 反复诉说自己的不如意。
1: 就是你的不如意，我们能够同情的就同情，能够帮一把就帮一把。但你天天说，那我们就甚至就
0: 刚才
1: 我去出去了，好像
0: 好像抓你小乐的来了，
1: 跟我有关。但是你总这样，我们会就会觉得你好像能力上就欠缺一点。是吧，
0: 对，你看久而久之呢，你就像刘小乐啊，他总接受这些负面信息，肯定也会觉得疲惫，然后觉得哎呀压抑
1: 崩溃，
0: 是吧？所以而且我们也知道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1: 对，
0: 另外有一个也是啊，有些朋友咱们也得记得，就是
1: 怎么着，
0: 这个抱怨呢，或者是你想跟谁去表达一些情绪的时候啊，你看你跟对方有没有那个交情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的确是。
0: 话到嘴边呢，负面情绪别让它持续发酵。
1: 是是是。
0: 总之吧，就是语言上的把控很重要。
1: 哎，是的，
0: 是吧，乐儿？
1: 对，
0: 好好跟我们乐儿学学，守住这种相处的边界。
1: 我觉得就是守住道德底线吧。
0: 对，我的边界感就特别强，我这方面我是觉得还是不错的。
1: 真的？
0: 啊，有质疑吗？我
1: 一个月前你还对我
0: 动手动脚的，你不觉得咱们之间的相处就很轻松吗？你看，对吧？
1: 下节目我一句话都不能跟你说的。先听相声，
0: 因为我吧，真是我就特别有分寸感。
1: 这点我证明，这点
0: 而且特别爱换位思考。
1: 是，
0: 如果我像乐似的，那我日子肯定没有乐过得好。
1: 反正我听这话不像好话，咋听？来吧，听牛群冯巩的相声，为了孩子。
2: 哎，冯巩啊，问你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啊？
2: 结婚了吗？
3: 那能不结吗？是吧？
2: 有孩子了。
3: 刚出满月。
2: 哦，孩子都满月了。
3: 是的。
2: 是会走道了。
3: 那
2: 可啊，不，我那个刚满月不会走道。我就是说啊，我想问一问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你的孩子早日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3: 还真是得留心情。
2: 特别希望。
3: 特别希望。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怨不得列宁说呢。
3: 啊，列宁说什么呀？
2: 世界上哪怕最愚蠢的女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3: 合着我是那个愚蠢的？
2: 不是不是，这就打个比方，不，你看您这话，我怎么能拿您比喻成愚蠢的女人呢？
3: 说呢？
2: 这是愚蠢的男人。就是说呀，爱孩子是人类共有的天性。
3: 哎，这倒是。
2: 谁的孩子谁不爱？
3: 那当然。
2: 就拿您来说，您的孩子您爱不爱？
3: 我能不爱吗？
2: 真爱假爱？
3: 真爱。
2: 特别爱？
3: 特别爱。
2: 怨不得高尔基说呢。
3: 高尔基又说什么呀？
2: 爱孩子，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的，这高尔基说的。
3: 高尔基说的？高尔基在哪本书里说我是母鸡了？
2: 他没直接点您名，他这就比喻，不是说真的。怎么您怎么是母鸡呢？
3: 对，我是公鸡。
2: 说气话了，气话！你公鸡，公鸡你会打鸣吗？
3: 我会下蛋。
2: 哦，那还是母鸡。这就是说呀，高尔基的本意，爱孩子谁都会，关键是怎么爱，
3: 疼爱而不能溺爱。
2: 太对了，你看我就从来不溺爱孩子。
3: 怎么呢？
2: 我是军人。
3: 是啊，
2: 祖国的保卫者，我保卫孩子的，我能溺爱孩子？
3: 那也不见得。
2: 我基础好啊。
3: 什么基础？
2: 你看早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跟女方跟姑娘见第一面说的第一句话，
3: 你说的什么呀？
2: 以后你可不准溺爱咱孩子。
3: 你说这话可早点、啊、
2: 哎，但是姑娘理解我的心。
3: 姑娘说的什么呀？
2: 我可不一定会生孩子。
3: 呵，哎呀，还真有共同语言、啊、
2: 还就凭这句话我们俩结婚了。我们儿子今年5岁了。
3: 那甭问，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啊，孩子肯定错不了。
2: 别提了，今年春节我回去休假，刚要进门，噌，从里头窜出一个东西来。
3: 什么呀？
2: 冲我汪
3: 汪汪。怎么你们家还养狗啊？
2: 哪儿啊，我这么一看呢，我儿子。
3: 你儿子？
2: 哎呀，这是我爱人出来了。哟，你回来了？
3: 不是，再等会儿啊。这孩子这怎么回事呢？
2: 嗨，这不是在电视里看警犬卡尔看的吗？
3: 哦哦，
2: 他说他就是卡尔，整天蹲在门口，非要给我看门。
3: 好的。你们家倒丢不了东西了啊！
2: 别叫了，这不是你爸爸回来了吗？快叫爸爸！
3: 叫爸爸！
2: 要说儿子还真是听他妈的。
3: 那
2: 哎呀，我爱人这么一说，我儿子老老实实站起来，规规矩矩走到我跟前，小嘴啪啪一叫，哎呦，我差点没晕过去。
3: 他怎么叫的？
2: 给我气
3: 吧！你呀、啊，不，你还千万别生气，孩子这就等于是管你叫爸爸的
2: 啊！
3: 你想，他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是吧？孩子这么一叫，翻译过来就是爸爸，你回来了。
2: 有这么翻译的吗？进屋我这别扭，我冲我爱人，过来过来过来，我怎么嘱咐你的？我在心里千叮咛万嘱咐。我说对孩子早期智力开发何等重要，我在电视里一看那孩子就参加智力竞赛，我坐不住。现在这孩子智商就了不得，有那11岁进了大学少年班，9岁参加世界美展，7岁开始搞小发明，这不前几天少儿赛事会最小的诗人才5岁。
3: 您瞧，
2: 5岁啊。
3: 嗯，
2: 跟咱儿子同岁，人家5岁会作诗了，咱儿子也5岁。
3: 怎么着？
2: 啊，倒是也会作诗。
3: 那也不错呀。
2: 坐哪哪诗。猪打个盹还尿炕呢，
3: 那晚上睡觉就得防汛了，是吧？
2: 我也看明白了，只你是不行了。我这不回来1个月吗？你孩子交给我，你看我怎么教育。
3: 还得说是爸爸的。
2: 我制定了一个教学大纲。
3: 什么大纲？
2: 我这大纲，
3: 嗯，
2: 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幼儿智商标准为尺度，以英国皇家幼师教材为蓝本。
3: 哦，
2: 以日本北海道学龄前儿童智力开发为经验，
3: 嘿，
2: 以柬埔寨难民营早期智力开发。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就简单的说吧，
2: 具体的说吧。
3: 教学大纲，
2: 我要教儿子认一个字儿，
3: 才认一个字儿，
2: 一天认一个字儿。
3: 哦，那还可以。
2: 啊，我每天，对了，我得让他背一首唐诗。
3: 好，
2: 我每天让他唱一首歌。
3: 哎，
2: 每天让他画一幅画。
3: 全面发展。
2: 我得教他时间谱。
3: 没错。
2: 弹吉他。
3: 哎，
2: 下围棋、打桥牌，特别让他多猜谜语，多进行智力测验，多看电影，多看电视。另外，我带着他多去动物园、游乐场、天文馆、文化馆、美术馆、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博物馆，就连婚姻介绍所，我要每天带他去2趟。
3: 你带他到那干嘛去？
2: 让他从小树立晚婚晚恋的坚定信念。
3: 那坚定得了吗？
2: 儿子。爸爸回来半天了，你叫爸爸了吗？
3: 叫了吗？
2: 我才不叫呢。
3: 怎么呢？
2: 这人长得一点都不随我。
3: 哎呦我，
2: 你怎么说话呢？啊？什么叫我不随你？
3: 就是，
2: 我不随你，谁随你？
3: 啊？
2: 你是不知道，其实你爸爸小时候长得特随你，后来不知道怎么长着长着呢，他不随了。
3: 那就是长走去了。
2: 快叫爸爸。
3: 叫了吗？
2: 叫爸爸也行。
3: 嗯，
2: 你得先学狗叫。
3: 什么条件的人？
2: 放肆！跟你的父亲怎么能这样讲话？你恐怕还不太了解你的父亲。
3: 嗯，
2: 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上校团部。你的爸爸要生起气了，那可是。啊，
3: 要发脾气的。
2: 对，你爸爸要发起脾气来，爸爸就会啊
3: 打屁屁。
2: 对，你要叫了爸爸，爸爸就会啊
3: 给你买变形金刚。
2: 对，你要不叫爸爸，爸爸就会啊
3: 管你叫爸爸。
2: 对，快叫爸爸。叫爸爸。小爸爸。
3: 把孩子再吓着啊。
2: 嘿，我这么一下还真管用，儿子还真叫了。
3: 他怎么叫的？
2: 你个老棒子。这时候我爱人啪给我儿子就是一巴掌，我儿子哇就哭出来，我当时就急了，你打儿子干嘛？
3: 他管你叫老梆子。
2: 老梆子怎么了？老梆子怎么？老梆子这对我的爱称。
3: 爱
2: 对，老梆子，老梆子，说明我老帮助儿子。
3: 没这么解释，
2: 对不对？就再说你打孩子多伤感情啊！你比如咱俩，对不对？我错了，你与其打我，你就不如，啊？
3: 以理服人。
2: 哎，你与其以理服人，你就不如，啊？
3: 恩恩爱爱。
2: 哎，你与其恩恩爱爱，就不如。啊，
3: 白头到老、
2: 啊哎！你与其白头到老，就不如啊，
3: 马上离婚呢、啊！
2: 哎，你非把我们俩折腾开了不行！
3: 你这要说什么呢？这是
2: 不是你这？哎呀，儿子，你别哭了！你不是让爸爸学狗叫？你当爸爸不会学狗叫？
3: 不能学啊！
2: 爸爸做科就是学狗叫，爸爸要学起狗叫来最像了。哎呀，爸爸要一叫，周围的狗啊就都让爸爸给招来了。爸爸小名就叫二狗子。来，爸爸叫了啊，汪汪汪。我这么一叫儿子乐翻了，妈妈你也学狗叫，你们俩咬。
3: 这叫什么条件呢？
2: 哎呀亲爱的，你就叫吧，
3: 不能叫。
2: 你听耳朵吧，咱不就为了和孩子疏通感情，为了到时候联络感情，你好教孩子开发智力，要不然我这回来一个月他连爸爸都不叫，你说我这心里的感情天天叫你妈妈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求求你了，行不行阿姨？嘿，我这么一说我爱人是真叫了，他一声我一声，你来我往，叫了个天翻地覆，这一叫还不能停了。
3: 怎么呢？
2: 一听我儿子上来就咬啊。
3: 哎，这叫什么条件呢？
2: 正叫着就听梆梆梆有人敲门。
3: 谁呀？
2: 街道王奶奶。
3: 干嘛呀？
2: 我说牛群呢，你这么做呀可就不对了。
3: 那可不，
2: 咱们城市明文规定啊，住家不准养狗
3: 啊。
2: 你这狗这么一叫啊，闹得街坊四邻不安不说呀，回来传染个狂犬病啥的，你可就全了大德了。
3: 王奶奶，你误不是养狗，那是哄孩子玩的。
2: 我都听见了，这狗叫了一天了，还不是一条狗，起码是一个小狗吧，两个大狗。
3: 王奶奶，你要不叫那孩子就咬你啊。
2: 我都不信他怎么不咬我呢。
3: 不信。
2: 王奶奶话没说完，我儿子蹭就窜过去了，张着嘴就要咬。我说王奶奶快跑，他可真咬啊。
3: 妈
2: 妈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愣没敢咬他。
3: 王奶奶说的什么？
2: 哎哎哎哎，汪汪汪。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你为什么瞒着我呢？
5: 我没瞒着你，我啥事都不瞒着你，我连听友都不瞒，我能瞒你吗？
4: 那我为啥没看懂？
5: 因为你屏蔽我了。嗯，好了，咱们不唠了、
4: 我们继续欢迎收音机旁的朋友和北京海新闻的朋友啊。
5: 对对对、
4: 来，咱下面先把这个好物推荐跟大家说一下吧。
5: 今儿个换面条啊，玉米面的面条。哎，
4: 对，今天是第二次推荐，也是最后一次推荐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呢，抓紧时间下单啊。今天带来的呢，还是夏日养生粗粮纯玉米面的面条，是来自雍和堂
5: 啊，雍和堂。
4: 这个玉米呢是公认的黄金粗粮，性平温和，不寒不燥，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夏天来吃。跟精细的大米白面比起来呢，它的营养要更全面，养生价值呢也更高。
5: 对，
4: 这款玉米面条口感顺滑软糯，筋道不硬，所以呢老人小孩都能吃啊。
5: 那玉米面条的每一袋是半斤装的，干净卫生，方便储存。现在呢是买十袋送十袋，整整20袋，一共是10斤。我的天哪，10斤才要99块钱。
4: 10斤99。
5: 哎，
4: 大家可以家里人分享一下啊。
5: 是，
4: 电话呢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
5: 原料是纯优质的玉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完整保留了玉米的天然的营养、膳食纤维和谷物精华。煮出来的面条呢是金灿灿的，闻着是浓浓的玉米清香，入口当然是自带的清甜了。口感呢刚才也介绍过了，说是爽滑又筋道，不硬不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小朋友们也能嚼得动。
4: 对，
5: 再说一下400-999-0139。
4: 夏天可能天热啊，很多朋友愿意吃点那个面条过水面了什么的。这个玉米面条大家可以囤一点哈。
5: 是。
4: 400-999-0139，大家也可以手机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经济直接下单。也有图片大家能看到。
5: OK。
4: 啊，
5: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相声呢，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婚姻与迷信》。
6: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7: 哎，全都不一样了。
6: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7: 是啊。
6: 那老没平了。
7: 老没平等。
6: 哎，那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7: 是吗？
6: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7: 对。
6: 妇女呢，附属品。
7: 附属品。
6: 哎。没地位。
7: 哦，没有地位。
6: 哎。
7: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6: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7: 这个操持家务啊，
6: 就管这个。
7: 那可不是吧。
6: 是吧。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7: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6: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7: 啊。有什么区别？
6: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
7: 带大字。
6: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
7: 这怎么说呀？
6: 您没注意吗？
7: 啊，
6: 形容男人
7: 啊，
6: 男子大丈夫。
7: 哗，
6: 听这词儿多棒。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
7: 呵，
6: 大学生。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7: 啊，满带个大字。
6: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
7: 怎么说呀？
6: 小丫头。小妞。小姑娘。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7: 好了，
6: 小媳妇儿。
7: 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6: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7: 怎么？
6: 小寡妇。
7: 呵，而这小子老没离开。
6: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7: 哦，
6: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
7: 转文呐。
6: 哎，你这夫妻这个称呼
7: 啊。
6: 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7: 怎么说啊？
6: 白话说吧。我老婆。
7: 老婆。
6: 我们那口子，
7: 那口子，
6: 我们家里的，
7: 家里的，
6: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是他算哪一类呢？
7: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6: 文言的是贱内，
7: 哦，
6: 头上先来个贱字，
7: 啊，贱内，
6: 这行市就好不了。
7: 怎么？
6: 贱吗？
7: 对，有个贱字吗？
6: 内子，
7: 哦，内子，
6: 房相，捉襟，
7: 对，
6: 糟糠，
7: 糟糠，
6: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7: 糟糠呢
6: 更没行市了。
7: 说的是啊，
6: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7: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6: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7: 哎，
6: 平等了。
7: 是啊，
6: 都称为爱人。
7: 对呀、
6: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7: 啊。
6: 这是我爱人。
7: 谁？我啊？
6: 不是啊，比方啊。
7: 你别这么比方啊。
6: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你比你吗？
7: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6: 爱人，
7: 对爱人。
6: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7: 是啊，
6: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7: 哎，
6: 父母做主。
7: 对呀、
6: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7: 哎，就成为夫妻。
6: 感情投不投认命，
7: 就认了。
6: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7: 你瞧
6: 啊，
7: 啊，
6: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7: 没有，
6: 是吧？
7: 对，
6: 妇女这结婚呢、这是一关呢。
7: 这怎么是一关呢？
6: 你看你结婚仪式
7: 啊，
6: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7: 啊。是啊，
6: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7: 啊。过去啊，
6: 哎
7: 啊，
6: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7: 嗯，
6: 都得坐轿子
7: 啊。是啊，
6: 啊，轿子
7: 八个人大轿，
6: 八人大

0: 马厩。
1: 嗯，
0: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 那是啊，
0: 古代那阵儿它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
0: 无轨，没有，
1: 哎，哪儿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那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 四人。
0: 哎，
1: 嗯，
0: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 哎，八抬大轿嘛。
0: 哎，那叫官轿嘛。
1: 哎，对，
0: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1: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1: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坐人抬轿子，
1: 嗯，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可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那抬得稳着。
1: 哎，
0: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掉牙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你在里边成煤球了，
1: 摇滚上了，那不行。嗯，
0: 您说那四人抬轿子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块，手在这一插。
1: 哦。
0: 不扶着。
1: 嗯。
0: 走起来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咱往前看吧。啊。
1: 那么第二一个呢？
0: 二一个不敢放屁。
1: 哦。你看，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正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放。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
1: 俩眼睛瞧地，
0: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睛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0: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转弯时麻烦呢。
1: 怎么？
0: 头一个在那就摆过去了。
1: 啊。
0: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 啊，
0: 大。
1: 他怎么不那么拐啊？
0: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1: 轿杆子长，
0: 是不是？
1: 对，
0: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0: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 是啊，
0: 一点空气都不透。
1: 哎，
0: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1: 那可不是吗？
0: 走得越稳越好。
1: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0: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1: 那不管这些事，
0: 是吧？
1: 嗯。
0: 吹吹打打的一道，
1: 哎，
0: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 啊，
0: 您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轿子不让进去。
1: 不让进去。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想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哎，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1: 哎，
0: 进门以后大轿落停。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 什么阵务？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你射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呢。
1: 哦，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1: 你说这事儿
0: 啊？
1: 啊，
0: 嗯，往前走有个铁盆，
1: 嗯，
0: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这是干什么？
0: 卖火盆。
1: 哦，卖火盆。
0: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1: 啊，
0: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1: 哦，
0: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1: 哦，就能迈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
0: 啊，迷信嘛。
1: 嗯
0: 啊，这到了喜房了。
1: 嗯，
0: 这就要拜天地了。
1: 哦，拜天地，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哦，一个人都不要。
0: 也不是，新郎，
1: 嗯，
0: 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啊，
0: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为了观礼啊，
0: 那也行。
1: 啊，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1: 那记什么属相？
0: 反正每年记仨。
1: 哦，
0: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1: 啊，是属这个的吗？
0: 不让看
1: 啊，不让看，
0: 怕你给冲了。
1: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
1: 啊。
0: 嗯，当年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1: 嗯，
0: 属什么的？我属鼠的。
1: 嗯，鼠。
0: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了。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记得。
0: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1: 嗯，还小着点。
0: 那个那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1: 嗯，
0: 属什么的？
2: 我属狗的。
0: 去，出去。
1: 什么意思？
0: 不让狗进去。
1: 不让狗进来。
0: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是啊，
0: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 哎呦，那这个看不了了。
0: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啊，
0: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1: 哦，
0: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1: 嗯，
0: 你属什么的？
2: 我属黄花鱼的。
0: 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1: 干嘛边上啊？
0: 黄花鱼溜边嘛。
1: 这有这属性吗？
0: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1: 哦，拜天地。
0: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
1: 嗯，
0: 对脸一坐。
1: 哦，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坐帐。
1: 哦，坐帐
0: 可不带斩素。
1: 干嘛？唱空城计呀。
0: 嗯，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1: 嗯，
0: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1: 哦，
0: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哦，饺子跟面
0: 不能煮熟了。
1: 不煮熟了，
0: 煮它五分熟。
1: 五分熟，
0: 吃的时候未借那个生字。
1: 未借生字。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1: 这叫的
0: 这迷信嘛。
1: 啊
0: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啊，
0: 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这还得上吧。
0: 就是啊，
1: 嗯，
0: 他俩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1: 嗯，
0: 新郎说嗯，我说
1: 好生。
0: 哎，大伙一听，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
4: 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祛病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你好喜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5: 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6: 哎，
5: 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6: 嗯，
5: 啊，长吸长呼。
6: 对，
5: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 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6: 嗯
5: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6: 嗯嗯
5: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6: 啊，
5: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心脏病的患者，他本身他平时就胸闷气短的，他呼吸就急促啊。
6: 嗯嗯
5: 啊，你就想让他们做这种深呼吸、长呼吸，他做不到
6: 啊。

0: 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1: 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0: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1: 对，
0: 是吧？这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这很容易人就没了，
1: 是对，
0: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1: 你说的很对啊。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
0: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懵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哎，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
1: 是
0: 哈。
1: 对对，
0: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动了，是这意思吗？
1: 这样啊，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0: 对，
1: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0: 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1: 说为啥说这心脏一有问题了，它就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0: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嘛，
1: 哎，像个泵儿，是吧？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是吧？
0: 对，
1: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儿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咱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了，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呀，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儿了。结合一块儿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血红蛋白，
0: 血红蛋白。
1: 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0: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1: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供血，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的？就是防止这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

0: 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1: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0: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1: 这是废的，没有
0: 哎，
1: 用的。
0: 没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1: 另一个阀门，
0: 啊，对，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1: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
0: 哎，
1: 不可。
0: 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呐，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1: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
0: 这样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所以我你既然问这个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观察哪个？
1: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
0: 啊。
1: 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0: 啊，
1: 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0: 试探一下鼻
1: 试
0: 息。
1: 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0: 啊，对对 对，
1: 是吧？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如果说觉得这
0: 没
1: 没
0: 气
1: 气
0: 儿了
1: 儿了，
0: 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1: 对，然后再有
0: 看
1: 的
0: 看
1: 是
0: 心脏或者脉搏，
1: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也不跳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啊，已经是
0: 死
1: 死
0: 亡了，
1: 亡了。
0: 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1: 对，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0: 气儿肯定没了，
1: 气儿没了。但是你要听呢，哎，他生存的几率呢？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0: 你看，你看看，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1: 对，就没气儿了
0: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什么呢？说咽气儿了，
1: 嘛。
0: 也就是说，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我们是有这个老话儿，
0: 说都是通过什么？首先，他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是吧？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呀，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也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能挽救生命的。而且在现实当中，咱们也发现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个例的发生，对吧？ 明明观察说已经没有呼吸，没气儿了。

0: 这个人啊，对吧？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心跳，哎，及时强停止，而不是中医认为的什么呢？说这呼吸没了，气儿绝以后了，啊，中医认为啥？气儿没有了，心脏就停止工作了，啊，人就没了。那么咱讲说这个西医这个理论，它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儿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再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憋1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对吧？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但心脏还跳，
1: 但是我感觉就，
0: 跳得快。
1: 对，跳
0: 那越
1: 太
0: 来越快，
1: 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0: 对，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1: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0: 气脉不够。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呀？可以正常搏动的，
1: 心脏还跳，
0: 对吧？所以因此来讲，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1: 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0: 阳寿未到啊。
1: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到。
0: 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

0: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1: 啊
0: 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1: 你看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
0: 嗯，
1: 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
0: 嗯
1: 啊，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两天或者也好，三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下来、传承下来的习俗吧？尤其是
1: 目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朋友啊，你这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1: 也是，对，
0: 是吧？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1: 对。
0: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
1: 啊对，有一些流程吧。
0: 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亲朋吊念呐、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1: 对，这也是要有的。对，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可能大多数人啊，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0: 嗯，
1: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面的缘由了啊！咱们要大家一起长知识了啊！
1: 很有意思的事儿、
0: 对，
1: 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啊，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0: 啊！那么早，
1: 这就早了啊！
0: 嗯，
1: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0: 扁鹊嘛，
1: 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说咋回事啊？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0: 对，
1: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0: 死了半日就要安葬了。
1: 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0: 立即安葬。
1: 立即安葬。
0: 嗯
1: 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0: 真是爱管闲事。
1: 就管闲事吗？对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就是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 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

0: 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儿。
0: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厥的现象。啊，这失厥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叫失厥什么呢？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1: 是休克了，
0: 哈哈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
1: 就不是真死
0: 啊，
1: 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都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活过来
0: 活过来
1: 了。
0: 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2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你看，
1: 了。
0: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你看古代人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懂这些常识啊，就说他能起死回生。所以说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把扁鹊大家给称为神医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呀？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字越人嘛，叫秦越人嘛，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越人也就是我，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厥，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那这种情况，如果我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是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了，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虢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 对。
0: 是吧？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这个家人呐、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那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的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了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 做一些仪式
0: 做一些仪式
1: 了。
0: 呗，是吧？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3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 对，
0: 对吧？如果说3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虢国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3天2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儿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盖层黄纸上。为什么呢？在东汉时期，咱知道那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个自己的造纸术了，
1: 对，有纸张
0: 有
1: 了，
0: 纸张了。但是那时候纸张，咱知道都是非常粗糙的黄纸啊，对吧？但是这种黄纸它非常轻薄，它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儿啊。他一喘气儿，这遮住口鼻，这个符纸，这个黄纸，它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

0: 他呢？哦，只要观察这个指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所以说，你看看，也是因为在东汉时期这个习俗，脸上覆盖一层黄纸，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他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张你盖上，他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他是有喘息嘛。
1: 对，就能救
0: 活动啊，对吧？
1: 嗯，
0: 这多简便呢，啊，说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1: 啊，西方也放纸。
0: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呐，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
1: 嗯、
0: 但是呢，通过扁鹊救虢国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1: 嗯，
0: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西方人呢为死去的逝者，他这个脸上呢，他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1: 嗯，
0: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1: 对，嗯
0: 啊。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
1: 嗯，
0: 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有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1: 啊！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啊、
0: 也有布啊，
1: 嗯，
0: 对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
1: 嗯，
0: 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覆盖在咱们脸上以后，它遮住你的口鼻以后。你想，一旦说这个逝者假如又苏醒过来了，他喘气儿了，
1: 嗯
0: 啊，那你看他口鼻这个部位，他慢慢慢慢就会明显的渗出来水湿这个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原因，
1: 啊、哎呀，这又长知识了，
0: 是是
1: 哎、都是学问的这里面、
0: 哎、
1: 是吧？周、
0: 哎、
1: 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啊，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0: 嗯，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1: 嗯，
0: 咱都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 啊、哦，这是对的。
0: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
1: 嗯，
0: 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1: 啊，这个不准，
0: 不准呐、啊，你感受不到了。
1: 嗯，
0: 甚至你放他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动，
0: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1: 嗯，
0: 是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你通过手指触碰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1: 气闭。
0: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1: 嗯，
0: 或者遭。

0: 遭受这种电击了，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1: 都昏过去了。
0: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儿，就断气儿、没气儿了，气儿都没了，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它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是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1: 还有专业方法，
0: 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境，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境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
1: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0: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
1: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0: 是吧？
1: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是吧？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0: 对呀，
1: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或者说就激发他的潜能，对吧？
0: 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给这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轻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得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那没骨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你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呀？
1: 对，
0: 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就不愿干活了，
1: 对，
0: 所有这些心肌的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愿干了？
1: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
0: 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么，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对于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因为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你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你的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就不会强大了嘛。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的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
0: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你不
1: 我
0: 可能。
1: 感觉也有点太
0: 对，
1: 神奇了，
0: 它得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啥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1: 啊，这时候最好。
0: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做深呼吸3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反复做3次以后，随着第3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抵上颚，吞金一口，啥意思？就是。第四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咱正常吸气、呼吸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保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3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 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是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
1: 机能的增强立竿见影。
0: 对呀，
1: 啊，也是最简便最直接的，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0: 对呀，
1: 啊，谁都可以操作。
0: 对对对，
1: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0: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
1: 对，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的。
0: 嗯嗯，
1: 啊，看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实际上啊，那这是我们楚老师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那结合了科学理

0: 论、大量实践，就是一点一点的咱们总结出来的。
1: 那倒是，对
0: 啊，我们先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啊、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百姓受众深沉的爱和关怀呀、
1: 啊，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0: 真是。
1: 啊、要不我说归纳这些东西，我不能为我自己所用，能让更多人跟着我去学，愿意跟着去做，而且都能获益，这才是价值的体现嘛。
0: 嗯，真是啊，就是把所有的好成果、好方法，无私的都奉献给大家了啊。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一定珍惜楚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天。大家没有学会啊，没有掌握的，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来拨打我们的服务中心的电话，都会得到全程的指导和帮助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看时间哈、啊，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哈、啊。新健康的体魄，乐享百岁人生。
1: 好好，没问题的，嗯。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么在最近的这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了很多涉及到了一些危机干预的这一方面的话题。实际上危机干预呢，在走进消防，到了咱经开区的消防，到了临河区的消防大队，然后呢给全体指战员呢做了一些汛期的，那么这个阶段我们消防指战员的一些心理的就是这样一个大课，但这个课呢特别有意义，信任和默契。那么如果真的就是任务来了，那就会形成一个特别有凝聚力的、有战斗力的、有爆发力的那个集体。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最近就是这几期呢都在讲着这个心理，讲着危机，因为这个都是针对呢，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啊，那个暑期也到了，其实相对来讲汛期也到了。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我们在这个聊这个就是相当就是危机干预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呢也是在不断从后面呢进行留言。 那么在前两天前几期呢，其实都在讲危机干预，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他的就是这个留言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分享一下啊。因为这位听众叫啥，叫君子，这位家长，因为我是这样，我看到他这个名字呢，假如他是一种网名，我们不能够去对号入座，那么我就读出来，如果开放型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也会呢就是尽量的要恪守那个这些伦理法则。那么这是这个家长呢是这么说的哈，我感觉他这说的痕迹，比如说拉胳膊，家长和老师最容犯的干预错误是什么？我们正确的应该怎么做？

关于这位家长提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可以说这位男的些带有普遍性的一些留言，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吧，就是有一些青少年会不会出现这些心理危机呢？就这些表现呢，真的会，真的会，因为他们正在处在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青春期呢，是一个人生一个重要的生理心理年龄不同，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但是他们都是在这两个时期，都是因为他的生理心理发生了一个巨变，所以要重新整合。重新整合的时候呢，那就会有一些不平衡，就会有一些不平衡。这里面呢，就假如没有就是顺利的过关的时候，那么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就假如出现这情况呢，我们怎么办？出现这情况我们怎么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啊，就说的家长和老师最容易犯的干预错误是什么。我想啊，应该说这位家长呢，就是肯定对这个事儿呢有思考，而且也尝试过。在这里面呢，就是可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那么在这里，家长啊，就是和老师有的时候最特别核心的，就常见的一个核心的错误是啥呢？就把心理危机呢，可能都归结因为什么叛逆呀、偷懒啊，然后矫情啊，这孩子们矫情的玻璃心呢，可能都归结为这个了。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一味的就进行。首先第一个呢，青春期的孩子，我们暂时呢先放下对他的评判。有时我们的评判是什么？就是我们是站在一个高位来评判孩子，这样的一些躯体化的，你比如说行为呀、或者躯体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我还建议啥呢？暂时先停一下那个高强度的学业的。如果危机缓解以后反复的后悔愧疚，情绪还是反复的波动，是不是干预失败了呢？该如何巩固干预的效果？这个提的可是挺有意思的，我的看看真是这样。就是说危机已经缓解了，但是后来呢还是反复的愧疚，反复的后悔，反复的波动，那么这个是干预失败了吗？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要和大家说哈，你比如说你要得感冒了，往往和他的和他个性啊、认知啊，他都有关系，他的行为模式、认知模式都有关系的。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不是说他很玻璃心，而是他有可能在这方面也是易感源，他是易感的。那么他如果要易感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波浪式的，本来他就是波浪式的，他危机就是干预的过程。那么如何巩固？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哈，我们这位应该是一位家长哈，就是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哈。如何巩固？啥叫如何巩固呢？在这里我倒给就是可能方法是非常多的，非常非常之多的。我给的方法呢，也只能是我只能说是抛砖引玉，抛砖引玉。因为针对不同的人，方法有的时候还真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个性状态不同，每个人个性状态不同，所以呢就会不一样。为啥？你看，就像我给大家再举一个小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我们在做给孩子做潜能训练的时候，那么做潜能训练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你看有些人吧，他是人的内感觉、内听觉、内视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吧，就不同的人你叫引导，一定要因势利导。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为这位听众哈，这位家长哈，为你一个普遍性的方法吧。然后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短期内，你比如说危机干预稳定了以后哈，短期内呢保持一个稳定的，那么让他再回到原来生活，就是最好就是慢一点，最好是慢一点。另外呢，还要帮助当事人们。

0: 位啊。然后现在是这样啊，哎呀，我再挑一挑啊。哎呀，这个呢是，就是这位应该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志愿者，这应该是志愿者，因为他这个名字呢我熟悉，他是我们的一个志愿者。然后在这里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嗯，这是应该说是咱锦州的志愿者。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是这样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老师，如果普通人参与了危机干预后，他自己会出现心慌、压抑、失眠、情绪低落等情况，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自我调试？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啊，关于这个话题呢，就是普通人参加了危机干预哈，其实不仅是普通人，就是有的我们志愿者，就是甚至受过专业训练的志愿者，他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心慌压抑啊、失眠呢、情绪低落呀，也会出现这个情况的。因为你就是志愿者，你就是专业人员，因为你的前提上你也是人呐、啊、你也是人呐、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每一个人，为啥说咨询师就需要自我成长，因为你不知道哪个部分是你的一个短板，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可能一发生了，我记得大家就想想哈，就是他一说这个我就想想哈，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我那是带着那种满满的热心、责任感、使命感去汶川了。然后在那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在那工作的时候，我是一个他一说这个吧哈，我感觉好就好像在就是其实在这里我就想起了我当年的我啊，2008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吧，其实这里面就是也是刚刚接触心理学几年的时间，因为我是2008年，我是2005年正式走进心理学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那么到了汶川以后，可以说当时工作的时候那种就是激情的状态没有问题，激情状态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这个工作结束了以后，志愿工作结束了以后回来的时候，回到锦州的时候，因为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我就是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就是那种无助感、无力感、无能感。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那些灾难现场了，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地震嘛，然后同时为就是那个危机干预结束以后呢，然后大脑就是不断的不受控的反复呢回想当时那种崩溃啊、哭泣啊、致伤的那种画面。可以说呢，做着深呼吸，就是给自己练习自己放空一下。另外一个打开窗，现在那个绿水青山的哈，自己做好兜底儿，一定先给自己做好兜底儿，然后这样你才能够去陪伴别人，帮助他人。嗯，然后我看看啊，我们跟后代，你要先带后跟，那就整反了还真不行，整反了对方就不爱听你了，一下子整扎远了，那就因为他呢认为自己被否定了。
1: 快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
2: 年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成分啊，人形手无漆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

0: 400615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1: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2: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1: 是啊，其实咱们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2: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不让你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1: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2: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1: 嗯嗯，
2: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1: 嗯嗯，
2: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1: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2: 对呀、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1: 那是了，
2: 下了一个支架。
1: 嗯，
2: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1: 嗯，
2: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1: 嗯。
2: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1: 嗯，
2: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1: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2: 可不是啊，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医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2: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1: 嗯，
2: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1: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2: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1: 嗯，
2: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1: 你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2: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2: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嗯，还有什么收获？
2: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
2: 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得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2: 便秘早就好了，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2: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2: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2: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2: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2: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2: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2: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 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

0: 肯定就和脾胃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方啊，它为什么以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发酵中药治愈，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发酵中药，你就放。
2: 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是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4: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4: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4: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4: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4: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
0: 用了。
4: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发酵中药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 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4: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4: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情况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4: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4: 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

0: 心心疼老人，啊，他能
1: 明
0: 做到
1: 白
0: 这
1: 了，
0: 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你就舒服点，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它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闭之症，又是闭症。哎，所以说你看，又让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你这手术费，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的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啊。
0: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好，哎呀，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中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好，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儿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那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就好了
0: 啊，
3: 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0: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发。
3: 嗯，
0: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3: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年没这么疼。
0: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3: 啊，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
0: 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0: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0: 那个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 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0: 嗯。
3: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3: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3: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

0: 呀，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1: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
1: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啊？嗯，
1: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儿。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1: 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1: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1: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你听老师说啊，
1: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1: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
1: 反正各
0: 吧？
1: 方面都不行。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肾司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清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跟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方里边90%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0: 放心吧，啊，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
3: 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 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
3: 嗯，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3: 啊，
0: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哈。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0: 嗯，
3: 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哈，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啊，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3: 就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

0: 干的样，
1: 嗯嗯，
0: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的院，
1: 嗯，
0: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0: 而且这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就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
0: 哦、
1: 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他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1: 嗯、
0: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就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物，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 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得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10来天了、
1: 嗯、
0: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想问问。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不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
0: 嗯、
1: 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啊，那我们发酵中药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 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
2: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来参与节目。
1: 是的呢，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信息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0: 对。
1: 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
0: 昨天我们都快下班了，然后咱办公室还接电话呢。
1: 嗯。
0: 你们那群我可以加吗？我今天就要买到那件冲锋衣。你们线下有店吗？
1: 没有店。
0: 我们线下真没有店。
1: 哎。
0: 啊、而且呢，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每天都换一个福利哈。
1: 我跟大家讲，如果说我们有店面的话，
0: 嗯，
1: 那就不是84块钱了。
0: 是。
1: 想一想。你要有个实体店，
0: 我们先不养，我们在线上。
1: 那就那材料呢？我跟你讲，就得都得卖你840钱。
0: 你就想那设计师值不值钱？
1: 对，
0: 这小众设计师给您设计一个东西，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呢，大家就甭想着我们说这个有线下的店，我们是线上，然后给您做到最优惠、最有性价比。你要珍惜每一天我们换的这个链接。
1: 哎，是的。
0: 是，
1: 然后呢，跟很多好朋友去说啊，
0: 嗯，
1: 如果想进入到我们节目，只是我们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节目啊是有一个福利群的，
0: 对，
1: 现在已经是四个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来，确实，
0: 看看吧，身边有没有朋友能帮帮您的忙，然后呢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福利群我们确实看着这个有好多的福利需要和您分享，希望和您分享。
1: 对，您身边有朋友的啊，你想拉朋友拉家人进啊，
0: 哎，
1: 我们这群是敞开的。
0: 是的
1: 啊，平时你看不打扰大家，
0: 嗯
1: 啊，在群里朋友都不打扰大家，啊，
0: 发的信息都是福利链接。
1: 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没进入的，您抓紧时间来加入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能弹出了一个小海报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您来加他，加他之后呢，他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然后呢您就可以抢每一天的福利啊，
0: 嗯，
1: 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各就是你看进群的福利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嗯，啊，然后在群里的福利是什么样，进群福利你可能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可能抢到一些大牌。
0: 那对呀，
1: 嗯，
0: 咱现在进群的福利是12.9元买3个那个 NARS 的粉扑，
1: 哎，
0: 这是大牌的啊，
1: 嗯，
0: 大牌彩妆的一个大牌，然后它的那个工具也非常好用，这个粉扑比如说这个这个需要化妆的一些朋友们啊，
1: 嗯，
0: 用这个粉扑就会让你的粉底显示出它更好的作用来。
1: 对，
0: 嗯，这是我们进群的一个福利。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群里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
1: 嗯，
0: 哎呀，大家知道珀莱，我觉得你不知道那你看看你就觉得是挖到宝了。
1: 嗯，
0: 而且呢珀莱雅是属于大牌的品质，
1: 这知道
0: 啊，嗯，是吧，
1: 嗯，
0: 我们今天给您做的是小球藻的面膜，
1: 嗯，
0: 给您10片
1: 啊，
0: 21.9元，
1: 不是的
0: 啊，10片21.9元，你知道大牌2块钱一片面膜吗？
1: 嗯，
0: 谁都不敢用，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大牌的，我们把价格给您做到这儿了，你就可以敢用了。
1: 2.19元，
0: 2.19元一片面膜呀，
1: 10片，
0: 嗯，10片
1: 啊，这平时补个水啥的是吧？
0: 对呀，所以说你可，哦，那还想啥了？闭眼睛囤呢，
1: 哎。对，尤其像咱们这个北方啊，
0: 嗯，
1: 这个比较干，啊，
0: 对，
1: 适当应该补补水
0: 是。
1: 啊，我一会儿也整2片。
0: 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如果你不补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鼻头啊或者是脸上容易，
1: 嗯，
0: 特别容易起皮儿。
1: 哦，
0: 因为你起皮儿之后它就容易敏感。
1: 我现在我算算咱们部门是16位女士。
0: 怎么着，你想买点给我们发福利啊？
1: 16位女士的话呢，
0: 买2盒就够了。
1: 我要买20片。
0: 你买2盒不就够给我们印1片了吗？
1: 人手5片的话，是多少？80，对不
0: 对呀？
1: 80的话
0: 没花多俩钱，坤总。
1: 22×8等于多少？多少？28×16，
0: 176，
1: 太贵了，不行
0: 啊！兜里只有2块钱的男人吗？
1: 零
0: 啊，那你更惨了啊。所以说这个小球藻面膜真的啊，就是咱们我觉得先生们男士们也可以敷面膜的呀，对不对？因为你皮肤好你自己也舒服啊。
1: 不是，我们敷的面膜都是这个从自己太太，对，太太脸上接下来的，
0: 用过一遍
1: 吧，再给我们敷上呢，
0: 夸一下糊你脸上那种啊。
1: 对呀，啊，他们的补差不多了，
0: 然后再补到你脸上。
1: 哎，对，
0: 我跟你说，剩下都是精华，你知道吗？都是腐根儿。那个，在这个喝酒的时候不说，我们剩下都是腐根儿，你知道吗？这
1: 你这么说呢，我信了。
0: 你信了哈？精华的都沉底儿，你知道不？这个咱不用想啊，直接闭眼入啊。
1: 这是我们群里的今天的一个小福利。
0: 对
1: 啊，珀莱雅的面膜21.9元10片。
0: 嗯。随便用，早上用，晚上用，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用，一点都不心疼。
1: 对啊，
0: 2块钱的东西，
1: 温和不刺激啊，过敏皮肤啊，或者油性皮肤都可以啊，干性皮肤都行啊。
0: 是的啊，手慢无啊，因为像这样东西真的是手慢无。
1: 但是只是在群里啊。
0: 对，然后有的朋友吧，下节目之后呢，他还发，然后呢，要么就是都快下班了，还想发铁粉。这个我们跟大家说，听节目都知道，一个小时发铁粉。
1: 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小助理是在线。
0: 对
1: 啊，等待着大家加他微信，然后通过之后呢，给您拉到群里。
0: 嗯，
1: 11点呢，他就下班。
0: 嗯，对，你别。

0: 哎，你别弄得人都下班了，然后你还让人加班。
1: 对啊，但是他然后呢，他就会在群里，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问一些问题啊，还有没有这个链接啊，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在去问。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问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这时候小助理就会在群里来给你解答。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个两个福利，一个是进群的福利呢，是12.9可以买到3个那个 NARS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个。珀莱雅小球藻面膜，10片只要21.9，无论您是这个过敏啊，或者是油皮啊、干皮啊，都能冲，闭眼臀绝对不带吃亏的。
1: 是啊，不知道今天冲锋衣还能不能有了啊？
0: 对呢，昨天那冲锋衣
1: 没抢到的朋友呢，蹲一蹲吧。
0: 是，今天可能也有不少朋友还没有，就是我们的还没进群呢。那进群之后呢？哎，其实
1: 对，昨天没听到的。
0: 对，
1: 今天听到，哎，这84块钱
0: 有冲锋衣啊！
1: 那你先进群啊！
0: 你进群之后呢，看看我们小助理，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了，因为昨天抢的也挺厉害的。要是有库存的话，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下这链接呀？
1: 对，
0: 是不是？有的新粉呢，可能还没买到这个呢。
1: 对，
0: 试试看吧。然后有什么事儿在群里边，咱们可以沟通一下哈。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福利群记好，必须发铁粉。那你发别的没有用，发铁粉，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样才行。
1: 对，好，那我们的福利呢是发不停啊，大家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在支持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很多朋友的一种回馈啊，感谢各位呢10多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和喜爱。
0: 是的
1: 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那现在呢，就像我们说，我们说车不止于车，
0: 对
1: 啊，您身边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在为您去探寻啊。
0: 我们呢，这个不仅仅能够为您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现在我们觉得还要给您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哎，给您这个弄点好的一些物品呐、您需要的呀，然后把价格给您打下来，这是我们更要做的哈。
1: 对啊，这个老三呐、老三呐，你这个打冲锋衣呢，是我们商城的
0: 哦
1: 啊。这个你想买我们84块钱这
0: 是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而且它的那个用的面料什么的，那都是属于科技面料，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性价比啊。看到这位朋友，哎呦，这个漂亮姑娘发来信息了，说这个面膜用过，坚持用的话，上妆就会更服帖，小脸啊水水嫩嫩的，起码一周得用3回。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抢我们的福利，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透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
0: 好了，这个节目是1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跟我们聊车，然后呢我们给您送福利，同时呢也跟您聊一聊这个能够丰富我们生活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也有旅行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旅行活动一直在推出，因为大家真的是乐此不疲的喜欢跟着我们去玩儿，我们推出都是一些特别优质的线路。
1: 是的，明天呢，我们江南的第一团是要顺利的回来了
0: 啊，哎呦，时间挺快。
1: 对，然后第二团呢就接棒出发，对。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还在为大家准备就是湘粤闽啊、醉潮汕这一段旅行，5月8号啊，是双卧10日游，然后呢，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陪伴着您啊，您一切都可以很轻松、很放松啊，很放心，
0: 对。
1: 啊，没有什么购物啊，啥也没有啊，但就有好玩的，有景，有美景啊，
0: 好吃的，
1: 对，有美食啊。
0: 我觉得这回咱就从吃上真是下功夫了。你说这个潮汕的那个美食，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到潮汕去的话，肯定是地道的美食。关键咱把那个什么潮汕十八式啊，还有十全功夫茶宴呐、这些东西全都弄上来了。
1: 对啊，
0: 这简直这有点太地道了。
1: 嗯，
0: 你说要咱自己去玩的话，未必能够吃到这么全味儿的。
1: 那肯定是。
0: 哎，所以说我们把这次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这个美食这方面给您弄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哎，跟着我们去就能够体会到 特别多的这个潮汕地道的美食啊。
1: 对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潮汕美食很多啊。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给您精心准备都当地非常有特点的满汉十八式，潮汕满汉十八式，很多朋友你知道吗？哎，未必。
0: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1: 对，十全功夫茶宴。
0: 对
1: 啊，都是啥？难道都是喝的是茶？其实不是。
0: 哎，
1: 功夫茶宴，那潮州的茶香宴啊，它
0: 是
1: 对
0: 哦，
1: 哎，就是那种茶的清香啊、回甘呢、啊，给你融入到这个热菜当中。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啥来的那个、那个叫龙井虾仁儿。
0: 哎，对，哎，这个我吃过呀，这个我们苏帮菜也有，就是我们家老家那个苏州，然后它属于有杭帮菜，有苏帮菜。
1: 对。
0: 然后在苏州也吃到，因为离杭州也近嘛。
1: 对。
0: 但是你这个肯定是更地道的。
1: 这个人叫这个就是凤凰单葱茶
0: 啊，
1: 去入馔的。啊，这种特色
0: 入到这个美食里面，
1: 对，哎，这个特色的一个宴席，
0: 就是凤凰单葱那个茶吧，喝起来还是挺，我感觉挺清冽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味道不一样，
1: 清香，然后又回甘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是这种，
1: 然后融入到热菜，你像这个就一个。

0: 杭州龙井虾仁，它是龙井入到里边，
1: 哎，是的，
0: 龙井虾仁也是很清香的，那种茶香，
1: 特别清爽。
0: 你看现在一些茶，和一些这个食物啊，去进行一个，我觉得融合，
1: 它们形成一种化学反应，那感觉不一样。
0: 你包括现在啤酒，一些啤酒它都开始给你整这什么信阳毛尖儿啊，
1: 对对对，
0: 啊，信阳毛尖儿，就这种叫什么茶味啤酒。
1: 哦，茶味啤，哦，明白了，就是一些风味啤酒呗。
0: 对，有信阳毛尖儿啊，什么西湖龙井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有这些啤酒，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有什么叫啥来着？想想什么。冰糖葫芦的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海盐的，
1: 我感觉那些都是孩子们让你像喝茶似的喝酒，
0: 有茶味儿还有酒味儿，然后呢反正就是有劲儿，
1: 你不了解它酒性的容易喝多是吧，
0: 一喝像小甜水的，哎呀
1: 对，
0: 像喝茶似的，
1: 哎
0: 一桶这家伙的没了，一升的两瓶，
1: 他那一桶还挺大的，
0: 一升啊，
1: 对，
0: 就像我爸说这，哎呀这个儿子你不回来呀，我的这个十全功夫茶宴，这种茶香宴，感受一下，
1: 必须感受一下。
0: 对，就是这个汤品呐，主食啊，它都是一种我觉得是那种清雅的那种感觉，包括还有你能体验到潮州的本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闽粤那边的，他们那种
0: 吓不吓人，
1: 有点吓人呢。
0: 老茶炖脚趾，
1: 啥脚趾？
0: 我分析应该是猪脚。
1: 哎呀，
0: 啊，
1: 对，那有可能。
0: 哎，然后呢，茶心吹水蛋，凤凰茶笋煲，茶香烧汁菇，这都是带茶的，
1: 感觉都挺
0: 带茶香的，
1: 那肯定的，特别好吃。
0: 我忽然发现我是一个我觉得一会儿这个实在有味道也别让大鹏上，
1: 你上吧，讲讲美食，一听美食就是有点搂不住啊。
0: 是呢，我这不说车了，
1: 你有美食天赋，真的，你这个你看你炒个菜啥的那可多人关注了，
0: 对，
1: 好的，挺好的。刚才说这么多，我想可能大家就真的是一想，咱们能体会到这么多吗？那当然了，咱们这一行是十天吧，是十天哈。
0: 对，
1: 这十天呢，就让大家去慢慢的体会到咱们北方体会不到的东西。
0: 所以这个大家伙啊。有
1: 是吧，如果说你不报那到时候没有，没办法，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大家先看看啊，自己对于这个行程这个时间看看怎么安排一下，可以呼朋唤友。你想想在卧铺这个一家子几口什么的，那我感觉这种氛围就不一样哈。然后咱们去一个远的，
0: 有美食
1: 对
0: 啊，然后美景啊，美人儿，
1: 还有美人儿啊！
0: 那美人儿咱们得配一个吗？
1: 对，必须配个美人去
0: 啊！这个东北，
1: 不是你不都给我安排环游全世界了吗？就不回来了，
0: 环游大中国
1: 是你就。

0: 牌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座舱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7。
1: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昆维东梅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是的啊。
0: 你发财啊，这位朋友，祝我发财，
1: 祝咱发财，
0: 祝咱发财啊！昨天看了哈弗和奇瑞啊，想看2.0T 的了，说大狗落地呢比奇瑞虎八要便宜10000块钱呢。然后呢，就是说问问这俩品牌五一有没有会不会参加咱们这车展。去大围子参展吗？
1: 这个应该会，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会啊，
0: 嗯，
1: 具体的你就听我们节目就完事儿了，
0: 听节目，
1: 嗯
0: 嗯，去关注一下吧，啊，同时呢，大家还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要么就是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要么您觉得说不清楚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参与。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003，扫一下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的福利呢是21.90块10片的珀莱雅的小球藻面膜，
1: 嗯，
0: 那是相当划算了。闭眼入啊，这个时候正是用面膜的时候，补水保湿啊啊，然后呢，您可以在群里边蹲一蹲。还有一个就是 NARS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12.93块啊，大家可以进群去看一看。
1: 是啊，
0: 嗯，
1: 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节目的福利群。
0: 对，
1: 啊，这只是我们粉丝的专属福利啊，
0: 是
1: 别的节目的粉丝，
0: 嗯，
1: 没有，就是这么的傲娇。
0: 嗯，对，就你只有在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才能加入到这个粉丝群里面啊，福利群里面，发送铁粉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我们这个群里边的福利的话，你发这个关键字不行，只能发铁粉啊，这是我们通关密语。
1: 对，
0: 通关密语哈。
1: 嗯
0: 嗯，
1: 好，这个

0: 跟这个祝我发财啊，确认一下，这个奇瑞是来参展
1: 哦，已经确认过了，
0: 奇瑞是来参展啊，
1: 嗯，
0: 对，立刻他听到节目，应该是他这个我们这相关的负责人是听到了节目，
1: 马上给你回复了吧？
0: 不，参展，参展，参展，
1: 哦、好，那必须得参展，
0: 好，好的，
1: 挺好，
0: 你参展都请你便宜点，
1: 对呀，人家都点你布了，
0: 人说了大狗落地比奇瑞虎巴便宜1万呢，
1: 你这激将法。跟他刚
0: 你去车展了你能咋的你
1: 就是关键问题看能不能
0: 啊祝我发财以后说对不
1: 是这多有力度啊，直接这个听节目马上就给你信息了是不是这个奇瑞是去参展的哈，
0: 对啊，
1: 大家也多关注我们节目，节目会给大家这个说一些分享一些各种各样最新的信息啊，同时呢您的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问我们，这个看到这位叫做 A5 的朋友他说我现在

0: 大狗。
1: 对哈，
0: 这不加起20万吗？
1: 那你说，我就说啊，20万的一台车，它会不会比那两台车的驾驶质感都要好一点呢？
0: 有可能。
1: 只是有可能吗？
0: 有可能。
1: 那算了，我买俩吧。
0: 有
1: 不是，就才有可能啊，它不能是绝对好啊。
0: 哎，这咱不能
1: 说绝对的，
0: 对，不能说绝对、
1: 嗯、唠嗑唠嗑。
0: 对，哎，它只能说是你自己开的这种场景。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吧，最实用的就是你场景适配到位。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大家讲，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条件？
1: 对，
0: 非常关键。比如说你这个两台车是刚需，那咱把20万拆开来卖，
1: 嗯，
0: 挺好的。啊，你比如说你像我啊、
1: 嗯、
0: 我这个和我太太，一个上班在这南边，一个上班在北边啊，以前可能都在北边，
1: 嗯
0: 啊，那一台车可能就可以了。那现在你就这刚需就是两台车，
1: 你要一台车的话还得谁送谁去？
0: 对呀、啊、
1: 就很麻烦
0: 啊。我早上送他兜一圈上大铁北，
1: 回来太麻烦了。
0: 我天天我得20来公里。
1: 是啊
0: 啊，然后呢这个就看自己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很关键啊。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一台车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了要修，你另外一台车可能能正常用、
1: 嗯、
0: 啊，你不用说挤公交啊、
1: 嗯、
0: 不用这个打车啊，所以这就是你的适配场景是很关键的啊。然后呢，就像我说，两口子上班一南一北的、
1: 嗯、
0: 啊，一人一台，
1: 对，还是方便点。
0: 哎，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关键上来说啊，可能关键上来说，你买一台油车和买一台这个电车，
1: 嗯。
0: 电车它确实省油，
1: 对
0: 啊，但是也会给你省一点钱，
1: 嗯
0: 啊，因为它不用加油了，
1: 嗯，是、
0: 啊、省钱了，你就这电车别卖啊，别卖，卖了之后你就发现比加油还赔的还多啊。对，那因为如果说你省，你咱这么说，比买一台可能20几万的这种车可能也能省，就是关键是省钱在哪儿，就是这些钱你用来加油啊充电呢，可能也能够你开好几年呢。
1: 嗯
0: 啊，这个你一定要明白啊。然后呢，但是咱这么说，有方便的，它就有不方便的地方，啊，
1: 相对的，
0: 对，它不可能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
1: 是，
0: 啊，你第一就停车，
1: 嗯，
0: 你像我的车，啊，我那天给我太太分享了一个图片，就是这个、
1: 嗯、
0: 家里的这个有车位还没车位的，
1: 嗯嗯，
0: 你看，有车位的，基本上都是给自己家东北家老爷们儿都这样，
1: 都给太太留着的，
0: 穿衣服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媳妇儿可能冬天就穿一个羊毛大衣，
1: 因为直接上车了，
0: 她直接坐电梯奔下去开车走了，
1: 也不冷啊。
0: 我得穿个羽绒服
1: 上外边找车去，
0: 对，找车去。
1: 那零下10几度的时候，
0: 下雪的话，我还得从这奔奔次扫雪，
1: 嗯，
0: 人家跟人开车出去了，
1: 走了，
0: 车干净了啊。但是你前提，首先你停车，你就有面临一个这样问题。你愿不愿意为一台6万块钱的车再花6万块钱可能买一个车位、
1: 嗯、
0: 这我还说的是便宜的，
1: 嗯，
0: 有的车位比车都贵啊，你车6万块钱，
1: 嗯，
0: 但车位啊
1: 10万呢，有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看你考虑没有，
0: 你愿不愿意，那你相当于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这两台车钱你可能还要买两个车的车位钱，
1: 对，
0: 那你把买车位的钱你家里边你是不是一下又升级了，
1: 那这车位钱可挺贵呢，也是一台车钱
0: 啊。你20万两台车，但是这两个车位可能也得个20万。那你想一想，你是不是40万？40万咱都买啥了 ？Q5
1: 啊
0: ，A6，
1: 哎呀，
0: 奔驰 E。
1: 这么一说，
0: 嗯，
1: 还又有点动摇了，还是根据自己来啊。
0: 对，第二个
1: 什么情况，
0: 就是两台车呀，
1: 嗯，
0: 保险你都得买双份，
1: 也得不少钱，
0: 嗯。
1: 这个您考虑考虑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就体验问题，跟大家讲，就6、7万的车，你跟20多万的比，驾驶质感肯定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啊。
1: 是根据自己情况来吧。
0: 嗯，
1: 好了，稍后是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点30分，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3: 51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51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这个时间呢来给大家说说路况啊，看一看铁北这边的附属港，目前呢附属院东门北向南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然后附属院南门的东西双向车都挺多。人民街从重庆路开始往北走，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处于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桥洞方面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老

0: 城区这边呢，我们看一看，汉口街和上海路这一段呢，目前天星西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就是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车也是相对多一些。老城区像锦西街呀，锦西街到上海路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段呢，看一看啊。云飞街沿线呢还是还可以，云飞街大桥也还可以，云飞大桥可以啊，其他桥面还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好走的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个叫祝我发财说也是刚刚这个退伍、
0: 哦、
1: 啊，
0: 现在暂时不想改名字。
1: 行，我们支持，但是我们不方便念啊。
0: 对，我们对我们要么叫你是祝我发财，要么叫你东部啊。
1: 啊，对啊，
0: 对他说
1: 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第十九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0: 嗯，
1: 继人保购车节，咱们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重磅启幕了。
0: 嗯、对，记好时间啊，4月29号到5月2号，
1: 嗯，
0: 有70000平米的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置换，好礼福利拉满。
1: 是，
0: 嗯，
1: 是。另外呢，还有就是市集啊，包括精彩的演绎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团扇首座网红打卡。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啊！
0: 是的，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啊！
1: 嗯，好啊，这个就是。
0: 对，
1: 然后另外呢，还有叫喵的这位朋友问，近期旅游行程去哪儿？什么时候出发啊？
0: 嗯，
1: 你看您打出旅游，我们就给弹出来一个专属的一个推送，您可以去查阅啊。
0: 对
1: 对，包括还有海报，您都可以去看啊。
0: 嗯嗯，
1: 然后呢，这叫二阳啊，你这
0: 他没，
1: 你这个打的字又太多了，你
0: 跟着交广去旅行了，
1: 你直接打旅游，
0: 确实好，
1: 嗯，
0: 又吃又喝又玩的，就挺吸引人的，而且呢是属于10天的一个慢旅行啊，让您不操心。
1: 是的啊，这个我们要去湘粤闽啊、
0: 嗯、
1: 3个省份。
0: 对，
1: 然后呢是双卧10天，
0: 嗯
1: 啊，上4980起啊，没有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费用了。
0: 对。
1: 一票全含啊，一价全含。
0: 什么这小交通大全都给你们包了。
1: 对，
0: 你这你到那儿你就花不上钱。
1: 嗯、
0: 对，你真是花不上啥钱。
1: 想花钱呢，
0: 你不太容易。
1: 对，不，你得这个躲着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呐、啊。
0: 对，
1: 躲着点我们的带队的这个全陪导游啊。
0: 要不然我们主持人可实惠啊，看你要花钱，保证拦着你、啊。
1: 给你拽回来，
0: 不让你花。
1: 花什么花？
0: 花什么花？啊，你钱留着买啥不好吗？
1: 真的了，
0: 开玩笑啊，嗯、你该花你愿意花，你我们管不着。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这边保证不让你花钱，
1: 没有别的什么隐性消费啊，没有套路啊，没有什么购物，您自己想玩、
0: 嗯、
1: 啊，您自己想买点吃的、
0: 嗯、
1: 啊，当地的，哎，说我哎晚上吃点夜宵，
0: 啊、
1: 这潮汕吃点夜宵，
0: 那都太好吃了，
1: 来个生腌了，
0: 嗯，
1: 来个小白粥了，
0: 是啊，
1: 啊，你我能不能去？你可以去，
0: 嗯、随便 啊，
1: 但是你碰着我们主持人呢，我们回去。吃什么吃？
0: 都带你吃那么好了，什么18式，什么多少碗的，
1: 这也不会啊，也不会拦着您的啊。
0: 对啊，但是报名得抓紧了啊。
1: 对，
0: 热线是报名热线是2136921啊。
1: 嗯。
0: 王阳大海发来信息了，说昆明老师啊，我有一台21年的 A6 啊，是55的最高配，跑了10万公里了，有两件补漆，已经拉缸大修了，没在 4S 店修，现在能值多少钱吗？
1: 修成啥样呢？是拉缸大修了？
0: 嗯。
1: 啊，弹缸下套了呗？
0: 已经拉缸大修了。
1: 嗯。
0: 还能值多少钱呢？
1: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嗯，
0: 声儿，如果说觉得这个有一些朋友，您觉得这个文字表述不清楚的话，您就拨打电话，我们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这位朋友叫沙场秋点兵啊，问一下说想买个大六座，新能源家用的。说现在这个车也太多了，我都看花眼了。我、
1: 嗯、
0: 什么看的腾势 N8L 啊，问界 M8 呀，理想 L8，又是看领克900，吉利银河 M9 的，魏派蓝山的，我头疼。对，他说预算是20到30万之间的、嗯，然后这就是有点眼花缭乱了，不知道方向了。
1: 确实看的有点太多了、
0: 嗯、
1: 啊，看多了谁都容易这个眼花缭乱呢。
0: 对
1: 啊。这个目不暇接呀，
0: 是
1: 啊、自顾不暇呀
0: 啊、哦，乱花渐欲迷人眼。
1: 哎、是啊，这个从有点大呀，
0: 差10万块钱。
1: 是啊，
0: 你说你差10万块钱，可差出去一台车钱呢。
1: 那可不啊，你 你这个你就说你现在唯一能20万买到手的就是吉利和 MG。

0: 九，你剩下你 M 八、理想 L 八呀，什么领克九百呀，
1: 嗯，
0: 那哪一个不得三十啊？
1: 嗯，
0: 啊，
1: 也是。
0: 哎呀，所以这个，如果说你真是预算就卡在二十，你就买 M 九去吧。
1: 嗯、
0: 啊，买 M 九，而且再一个就是，魏派蓝山也是快三十万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看自己，你的预算如果够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先去看领克九百，啊，体量大，动力参数也好啊，三档 DHT 的插混啊，而且呢，第二排座椅180度旋转，
1: 嗯，
0: 这个是挺有特点啊，
1: 嗯，
0: 然后呢，腾势的 N 八 L 也可以，但是它更贵啊，更贵一点，然后但是就是它的 E 三方的技术平台啊。这个是挺厉害的，而且可以实现这种超大的转向角度、
1: 哦、
0: 啊，挑头啊啥的很方便啊，转弯半径很小啊，如果说你需要大空间，然后呢相对来开着舒服灵活，
1: 嗯，
0: 啊，可以看看这个腾势的 N 八，剩下理想 L 八呢，问界 M 八呢，都是增程，问界 M 八优势就是华为那个啊、
1: 哦，
0: 智驾加智能座舱啊，
1: 拨打我们来问候尾号1322。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1: 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1: 嗯，
0: 你好。
2: 我有一台车，想让您帮我估估价。
1: 嗯、您说吧，什么车？
2: 奔驰 C260。
0: 嗯。
2: 不是运动版的那个。
0: 哪年的？
2: 23年10月份的，上牌。
0: 23。
2: 公里数是，9800吧，不到10000。
0: C260 1.5T 的是吧？然后不是运动款，
2: 对对对，
0: 就不是大标的，是立标的是吗？
2: 不是大标的，
0: 那
2: 是运动款，我也不太懂、
0: 什么颜色？白色吗？
2: 白色，
0: 白色的，
2: 哎，
0: 然后跑了不到10000公里，
2: 对，
0: 嗯，车况应该没问题是吧？
2: 啥都没有啊，对，
0: 嗯，要是目前白色的话，我觉得给不到20吧。
2: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
2: 再见。
1: 好的，再见啦。哎，稍后呢，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可以接着跟我们聊。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5: 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1: 啊，一笑而过呢发来信息，今天问车的朋友比较多，他说呢有一台13年的 CRV 2.0四驱的白色的，嗯，能值多少钱？没有公里数哈。
0: 对呀、啊，你这车况咋样啊？
1: 对，车况怎么样、
0: 啊、
1: 跑了多少公里了？
0: 哎，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1: 嗯，听的话回复我们一下，我们再给您回复，
0: 对，补充一下啊。
1: 嗯，还有呢，白天不懂夜的黑发了好几遍，想听听速腾 S 这个车，预算10万以内哪个版本比较划算？说现在 4S 店呢，大概多少钱呢？
0: 现在没啥优惠啊，速腾
1: 啊，没有什么优惠，
0: 哎，只是现在有一个限时优惠
1: 哦，
0: 啊，限时优惠最低配的是79800，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概能有就是这个价格，就是指导价是93800，优惠完是79800，是有一个限时优惠的，
1: 嗯，
0: 啊，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多面手吧，啊，然后呢，这个2026款的一个。改款，然后呢，1.5的
1: 啊，
0: 动力上你别有啥太大追求，就是稳稳当当开呗，啊，这个油耗也不高，但是你要说追求点动力的话，其实你要问推荐，我还会更推荐你去看它的300TSI那款1.5T 的、
1: 啊、
0: 动力更好啊，
1: 嗯，
0: 这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了啊。
1: 嗯，好，这位朋友，白天不懂夜的黑，您刚才有没有听到呢？我们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回复您的一些朋友看不见你们，
0: 对，
1: 那大家的这个留言有没有补充啊？还有这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雷克萨斯 ES 200，
0: 嗯，
1: 说定金是10000，但是给父亲买的，他改变主意了，想买 A6L 了，怎么办？意思是交了定金了是吧？这个两个定是吧？
0: 对，
1: 一个是定金，一个是定金，
0: 宝盖定，那就是。这定金10000就给人家了，
1: 嗯，
0: 证明你确实我要买了。预定你是言字旁加个丁，那个是可以退的啊，
1: 那个可以哈。
0: 你看你是签的哪个丁？
1: 哎呦，这还挺有讲究的啊。

0: 哎，所以说你别合计说，哎呀，那我这个我磨，你上哪儿磨都没用，你人家写的是哪个的合同，你是要签字了，白纸黑字签好，你是哪个定保盖定，你就是你上人告去，
1: 是
0: 你打官司去，你一万块钱你也拿不过去。
1: 哎呀，这父亲怎么就又改主意？之前没商量好是不是？
0: 买 A6 就对了。
1: 啊、哦，那你刚开始怎么没定买 A6？
0: 真的了 ，A6L 新款的换代多帅呀！
1: 是啊，
0: 操控也好啊，那比 ES2， 而且 A6 它能比吗？啊，那底盘的质感啊，整个的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动力感受啊，操控表现，包括说这个里边的一些科技感，那确实现在的 A6L 真强，
1: 所以更吸引人。
0: 啊、你 ES200 那都跟什么三系啊 A4 拼一拼得了。
1: 对
0: 啊，你说说这雷克萨斯 ES200 2.0 的动力，百公里加速12秒。
1: 不是人，
0: 你当时花30多万，现在便宜了，现在优惠个好像7-8万块钱吧，20多万了、雷克萨斯，啊。那就反正我觉得也觉得没啥意思。
1: 雷克萨斯，我不跟你玩加速行吗？
0: 哎，然后这雷克萨斯也是刚刚这个换啊，磕了8000的。为啥之前
1: 的很经典？
0: 对，它卖的好，设计很经典，然后开着也是这种很雅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现在设计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现在这设计都啥？这是
1: 这设计的这一下子就给
0: 啊，
1: 你就很不认识他了。
0: 对呀、啊，
1: 真的是有点不太认识他了
0: 啊。所以呢，这个新款马上也要上，我不知道你订的新款订老款啊？2026款的，这个包括这最新款的啊，就是那个你自己合计合计。反正我这边我绝对站你爸爸，啊，站你父亲那边，换 A6 对了。
1: 但是他问的这个定金10000块钱怎么办的事儿，那就看你是哪个定了。
0: 对，然后另外呢，那你只能说这就叫赔一半啊，这是有一个规矩的啊，您自己可以跟这个4S店商量商量，是吧？我这个10000块钱你退我5000也行。
1: 那你就商量吧，因为咱也不占理。
0: 对呀，你看你哪个定呗。
1: 对。所以这个定金和定金这两个字儿，宝盖定和言字旁那个定，你得给他研究好了。
0: 而且你交确定以及肯定，我肯定买。
1: 对，所以你才交了这么多钱。
0: 对呀、啊，
1: 但是在这么确定的情况下，人都给你准备的好了，完你说你不买了。
0: 嗯。
1: 哎呀，反正就这情况吧，看看这位朋友您怎么处理一下、啊。
0: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啊。
1: 哦。
0: 哎、
1: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
0: 那你这雷克萨斯，我分析是不是在大连还是沈阳买的？
1: 哦、
0: 啊。对，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啊！你看你自己看好签的合同是哪个定啊？
1: 嗯嗯。好的，那我们节目是这个后半段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们帮您去解答的，您都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有时间，
2: 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3: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2: 嗨，占我便宜？
3: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湖南、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2: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3: 五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2: 嗨，你没完了是吧？
3: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2: 嗨，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4: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必销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1。
1: 好，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位李医生发来信息啊，他说呢，想弄一台13或14的奥德赛，10万公里左右的，要原漆的，按最高配算的话，我得花多少钱呢？
0: 想的真好，
1: 都是自己想的，他得有啊，有没有啊？
0: 这奥德赛你想要全车原漆的，这都想
1: 10万公里，
0: 大家都是这么想。哎呀，我买二手车全车原漆，但是你合计合计，这都多少年了？啊，
1: 对呀，
0: 那你就别喝全车原漆了，他只要没有换过件儿啊，没有大事故啊，
1: 就
0: 行了，
1: 这
0: 就
1: 不错
0: 了，就可以
1: 了
0: 啊，对吧？不，这你10多年车补个漆不很正常吗？
1: 嗯，
0: 啊，磕了碰的啥的啊，所以说你要是想买的话，而且你得明白啊，这个2013、2014年的奥德赛，它可不是侧滑门的啊，你别整错了，说你还当成侧滑门的去买，2015年才有侧滑门的啊，这提醒你一下啊，
1: 它不是侧滑门的，
0: 你是不是？就知道这个车不是侧滑门了，有的不知道，哎，我就想，哎呀，我想
1: 以为是呢，
0: 他以为这侧滑门早就都是一直都是侧滑门，不是啊， 你自己想好到底是不是想要侧滑门的、
1: 嗯、
0: 侧滑门1314没有啊，
1: 嗯嗯嗯
0: 啊，是对开门的那种的，
1: 是哈、
0: 啊、
1: 这你得了解一下，
0: 对，
1: 另外这个你要全车元漆，这太不容易了，这可不好找，他说知道、
0: 哎、啊，知道的话我觉得只现在奥德赛我4万多块钱吧，啊，
1: 4万多块钱、
0: 自己去看一看啊，大概有4万多块钱，4-5万块钱这样啊。
1: 现在是不是奥德赛的车源还挺多的？
0: 咱。

0: 不敢说，
1: 不敢说，
0: 哎，不敢说，
1: 你得去看哈。
0: 对啊，不敢说啊，这不没有以前多。
1: 哦，
0: 以前多是为啥？
1: 嗯，为啥？
0: 你来买一台，我卖一台，买一台。现在，
1: 嗯，
0: 买一台，嘣儿一放，放好几年。
1: 嗯，
0: 啊，你有一台车都能陪人家200多天，都能过生日，你受得了吗？
1: 是，
0: 哎，不像以前了啊。所以说，你还说这个车源多不多？我卖不出去，我为啥要收购？
1: 我就不囤货了。
0: 对呀。你供什么都是供需关系的，
1: 对
0: 啊，有需求，那市场有需求，那我愿意收高价位收购，
1: 嗯
0: 啊，你现在没有这个需求，你卖多便宜，
1: 嗯、
0: 我都叫买涨不买跌嘛。
1: 那对，
0: 哎，那时候可能说，比如说一些车型啊比较火的时候，或者是那行情比较好的时候，
1: 嗯，
0: 相对来说这个，大家这个手里还有点钱儿啊，然后那个时候你想想，那一台车呀，嗯，开两年可能都能。跟这个新车指导价格一个价格，
1: 嗯，
0: 也就省个什么购置税啊、保险钱。啊，你现在呢？啊，但时候有人买，也有人买，然后也有人收购，啊，这是这种情况。你现在没有啊，你就是得看了啊，有没有愿意这个有没有是一是你看原来这一个展厅都摆不下，
1: 嗯
0: 啊，一个大的这个车商都得个40-50台库存，60台、
1: 嗯，
0: 因为他一个月可能就能消化个一半，
1: 卖得快呀。
0: 现在10天卖3台车。
1: 那你说谁能赌这个呀？
0: 啊，10年卖3台车，然后大家为什么这车这个卖这么贵？大家想一想啊，首先一台车的利润，咱举个例子啊，一台车利润，像10万块钱车，毛利润啊，他能看看就是18000的。再举个例子，但是你抛出去这个人员开销，这个车的自然贬值，比如说它超过了一个周期45天卖不出去，
1: 价格要降，
0: 这10000块钱，你觉得慢慢消化，发现投10万块钱。哎，
1: 挣不到那么多了，
0: 挣不到，咋整？那这车就赔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的车可能到手嘣卖了，以前是哎这4-5天到家嘣就卖了，这台车挣了，但是那台车赔了。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网上一些这个大的一些卖二手车的都是这样，
1: 嗯，
0: 这边谁赶着挣，那边谁赶着赔，
1: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一勾账，哎，说这个看那么高的这个价格利润呢，他现在就不看啊，现在为啥看？他的抵顶风险，这车慢慢一过度咋整？啊，就消耗了。
1: 是哈，
0: 嗯，
1: 节目呢快要接近，哎呦 ，boss 林发了好几遍信息啊，说今天是老林和何女士结婚，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感情，我都一一见证了，感谢二位的付出，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够永远相互扶持、携手前行，不负誓言，白头偕老。
0: 嗯，
1: 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电波呢，想为老林送给何女士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啊，祝愿二位呢30周年快乐。
0: 好的啊，这歌已经是为你准备好了啊。
1: 是的，然后呢 ，boss 林说：“哎呀，老林能不能听到您这样？可以，我们还有回听吧？
0: 对，
1: 是吧？
0: 你不行，你给打个电话。
1: 对，你说老爸赶紧听啊，何女士，
0: 点歌了。
1: 是的，是的，30年叫珍珠婚吧，应该是哈。
0: 这还真不知道。
1: 是，不容易啊。
0: 嗯，
1: 那么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的嘉宾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是小朋友们非常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兼阅读推广人蔡静，人称呢小花老师，一位用文字为孩子们编织童话梦境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呢讲，那成为呢辽宁省多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蔡静的世界，倾听他和文字相伴与公益同行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今天的节目。蔡静你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和童话梦的女生，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小花老师风格的开篇。会唱的和我一起来，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仙女的种子，开童话的花。
0: 好，那这确实是很有个人风格的一段开头啊。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角耳机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0: 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收看，以及呢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呢通过手机啊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看一看这期节目。好久没有提到儿童文学这个话题了啊，好像告别童年之后很少有人会回望啊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童话作品。那今天呢给听众朋友们设置一个小话题，就是说说您啊最喜欢的童话是哪一个，还有没有印象。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带大家呢重温啊一部分童年的回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蔡静聊一聊他的创作过程。蔡静呢也是一开始先从我们常态的这种小说诗歌散文这些开始，就成人文学开始创作的啊，到后来呢是专注于儿童文学。那这个创作重心是怎么转变的？
1: 自从有了宝贝之后呢，我就爱上了儿童文学。从最初写童诗童谣开始，到现在创作儿童文学，真的特别感谢我的宝贝孟楚涵。
0: 就有了孩子之后，我想写好看的故事给孩子看，然后慢慢的开始就坚持这个创作了，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呢，蔡静提到的自己的骄傲哈，这个孟楚涵，他呢是在妈妈的浸润之下，也是很早开始了自己的创作，而且还是成绩喜人的。原本呢是想把孩子也邀请过来，但是现在已经是初中生了，所以不能耽误学习。介绍孩子吧，介绍一下。
1: 好的，作为全国百名小诗人啊，第二届中国国际少儿影视艺术节编剧小达人孟楚涵，自信阳光多才多艺。从记事的第一天起啊，他就特别喜欢阅读，那家里大大小小的书籍比比皆是，书成了他童年最要好的朋友。而良好的阅读习惯让他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得到了提升。他四岁呢参加全国性的少儿诗歌大赛获优秀奖，四岁半参加辽宁电视台乖乖不得了栏目举办的少儿模特大赛获最佳魅力奖，六岁获阳光杯书法大赛二等奖，第34届科技大赛二等奖，七岁呢获中国国际少儿车模大赛城市十佳最佳表现奖，花样少年朗诵大赛银奖，曹灿杯朗诵大赛优秀奖。那到目前呢已有100余篇文字收录到儿童文学沿河、中国校园文学、童话王国、科普童话、儿童音乐等儿童文学刊物，入选童诗300首，和大人一起读同步作文教程与诗词作品奖及首届上海好童诗大赛优胜奖等等吧，好多的奖项。那在阅读的同时呢，他还经常为儿童文学作家的童书做代言，每每出了新书，作家们总会第一时间寄给他，并附上简单的赠言。受他们的触动，他又开始了新的创作，其中童话作品《发芽的老树》已被收入第16届冰心作文奖小学组二等奖，并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受作家北猫
0: 作者。因为楚涵呢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妈妈准备了一段楚涵录制的内容啊，是吧？这是录制在这个励志微课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刚刚在介绍孩子时候那种抑制不住的开心啊，因为不仅仅是母子，也是文学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啊。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是孟楚涵演播的一段作品，叫《月亮上晚班》。这个作品是不是应该是小时候录制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来听听啊，孩子录制的怎么样？
2: 月亮上晚班，换一首。作者王鑫，演播跟娃娃来照看。 一上上到天大亮，脸色苍白还长斑。池塘月亮，池塘月，玉盘上面画图案。

月亮上晚班啊，咱们不知道月亮愿不愿意上晚班，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自然啊，是很好的一个视角。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李海茂说呀，向小花老师和主持人问好啊，说小花老师讲师啊，也向主持人问好，听到花儿老师童真的歌声，一下回到童年了。我可以。

0: 确定的是咱们童年当中并没有这首歌，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儿童文学啊，都是绵延不绝的伴随我们的成长。我能想到的就是第一本啊童话故事书是365页，我不知道有多少80后对那个黑色的封皮儿，一个小孩张着大嘴，背后是烟花绽放的啊，那本书还是有印象，是不是啊？后来呢，还专门出过春夏秋冬卷啊，可以说很多孩子的文学启蒙都是从读童话啊、读儿童文学开始的。
1: 是的，
0: 看呢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创作起来并不容易。我们都可以想象呢，就是儿童文学的市场是有限的，能够出一个优秀的作品也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呢，这是需要很有这个耐心，也很有这样的情怀才能去做的一个事情。我所了解到呢，是蔡静经常写作到凌晨2-3点，但是很高产，有时候一个晚上能完成10000多字，或者呢能写这个10来首同时童谣。那么这么高强度的创作过程是养成的吗？还是就是属于
1: 吧，就是做政工工作的。他曾经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那受他的影响啊，我6岁就开始写作了，然后呢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我觉得写作的心态很重要，就是说不要为了发表而发表，也不要为了得奖而去。曾经在辽宁电视台发表的一句格言，我记得是这样说的：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艰难，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却时常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我有点紧张了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艰难，确实上给人
0: 力艰难，他们相互不矛盾，而且都是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人说我能跳开哪一个啊。
1: 是的，
0: 写作对您来说呢，能够感受到啊是一个挺快乐的过程但是我相信呢也一定有辛苦，而且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瓶颈期。其实包括我也是，有时候啊，这个找节目的内容呢也会枯竭，那对于创作的瓶颈期，小花老师是怎么去突破的呢？
1: 那可能每个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都会和我一样，包括屏幕外的你，写着写着呢就会感动啊，我会轻轻地将笔放下，去弹弹琴啊，唱唱歌，然后读读书，我们可以回到原点啊。重读那些领域内最经典的读物，作品是自我和忘我的统一，只有自我才能独特而迷人，只有进行再创作，让自己的头脑呢更充实，视野更开阔。
0: 我挺喜欢这句话，说可以回到原点啊。我们生活当中呢，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先让自己平和下来，然后想一想呢，这件事情的初心是怎么样的。那我盲猜一下，肯定是和一个雨天有关系。
1: 是的，那个沈清你猜对了。那记得有一次啊，下大雨啊，我没有带伞，那谁知道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儿砸在我的身上，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于是我便埋怨起天气来，这鬼天气真讨厌。可是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啊，忽然就联想到另外的一些场景，于是我又破涕为笑了。谁能说那些鲜活的画面不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礼物呢？应该说啊，小一点作画是一篇写景状物的文字，通篇采用拟人的手法，生动有趣又不乏亮点，让孩子们在阅读的同时呢，不仅能够体味到童真童趣，还能受到一定的启迪和教益。
0: 有灵感的生活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无论您身处哪行哪业啊，做着可能看似重复性的工作，也一定有灵感一闪的时候。也祝愿大家呢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抓住你转瞬即逝的灵感。当时呢小雨点这个作品啊并没有发表但是你呢是 还是决定拿这个尚未发表的作品呢去参赛。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冒险的一个事儿，因为好多人都会选择一个我已经在这个知名刊物上发表过的作品，经过锤炼的作品。那为什么当时选了一个新作去参赛呢？
1: 那这篇作品之前是以儿童诗的形式投稿于就是儿童文学类的刊物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发表。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这篇作品呢应该是我之前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最最中意的一篇。在
0: 也说明了非常有实力的一篇作品啊。蔡静呢是被少年诗刊选中的年度星光诗人，冰心幼儿文学大赛的获奖者。那这些奖项咱们就不罗列了，就想问一问，那你是怎么去观察生活的？怎么把你观察到的内容融？
1: 吴思静所言啊，写作离不开想象。在有些人看来呢，想。

0: 象，是一种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心灵活动，不受任何限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写就怎么写。那其实不然呢，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思维方式啊，想象是对人的头脑中的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组而建立新表象的过程。表象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而是基于长期以来对生活记忆的积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生活中的种种事物的表象就会刻印在脑海深处。当受到内在或者外在的因素的触动而迸发的创作激情的时候呢，原来散落在记忆深处的表象便会涌现出来，形成奇妙的组合，那一篇文学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1: 每个人呢都应该给自己的人生空间呢多一些想象的余地，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开始动手？那如果没有，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放在你新一年的计划当中。那我们来看看呢，在倾听相知为好说呢，小花老师好啊，自己写作已有成绩，把孩子教的也阳光。出路啊！
0: 谢谢大家。
1: 心语说：“蔡老师讲得很好，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有真切的感悟和体会。”还有这个是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啊，他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应该是哪吒闹海这一类的啊，就是西游记啊、封神榜等等这个系列的，是我小时候都不仅仅是拿这些当童话看啊，我都当真事儿看的。梦境说呢，记得小时候看过挺多的童话作品啊，但是后来都记不得了，等到养孩子的时候给他讲了很多格林童话什么的啊。是，我相信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受过童话的影响。蔡静老师的小雨点作画呢，作为当年啊全国唯一获得冰心奖的这个幼儿文学作品，我感觉啊，除了当时那个灵感的抓住了这个灵感之外，也是捕捉到了幼儿的一个认知特点。我觉得文学作品，尤其儿童文学，最可怕的是我们大人觉得哎呀可好了，但其实孩子并不买账啊。如何融入这个童真，但是又让这个作品有内涵，那这个蔡静是怎么思考的呢？就如何这个文学为孩子所用？
0: 记得小时候啊，曾经读过一本童话书，故事中呢有一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布娃娃，她长得非常非常漂亮，有自己的思想和性格，真的让我羡慕极了。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童话的梦，从此不愿醒来。我觉得创作儿童文学其实就是赋予大自然小花小草小鸟的梦的一个过程。那在儿童文学作者的眼中啊，树呢也可以有眼睛耳朵翅膀，会说会笑会发怒会生气，哈，只要你敢想呢，树可以瞬间变成一个你喜欢的人物，它可以是你的父亲，可以是孩童，亦或是动画片中的光头强、猪猪侠等等等等，同时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的驰骋。当然呢，写童诗不能脱离实际，不能漫无目的的生编乱造，更不能模仿儿童的语言，用成人的视角去杜撰。那徜徉在童诗的世界中，那感到一切就都醉了，仿佛那一刻我又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代，变成了长不大的小女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读童诗吧，童诗可以让你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精神更加丰沛。当你的心中住着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我相信你的世界必将是晶莹剔透，充满阳光的。
1: 我觉得这个答案挺好的啊。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或者是真正了解一个事儿，其实有必要的是我们先沉浸其中 啊，有时候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了解呢，往往是浮于表面的啊，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想做好一个事情啊，还是要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热爱。提到了童诗啊，我们是从童话已经到了童诗的部分了，那我们就让蔡静给我们讲读一段吧，读一段自己曾经发表过的啊这种儿童文学刊物上的这儿童诗。这段我们俩没有提前商量啊，完全由小花老师呢现场给我们发挥一下。
0: 好的，掌声响起来。好的，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朗诵一段我自己曾经发表在《小星星》杂志当中的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儿童诗，因为我的笔名大家都知道叫公主如画，然后当时我就写了一个和我的名字相关的一首诗，叫《不可能公主》。不可能公主，原创蔡静。我决定从下一秒起给布谷鸟穿上花裙子，陪小人鱼到海边散步，为流浪猫咪咪一些新鲜的素食。听说它是一只长得有点像人类的猫，给受伤的小鹿缝补伤口，和路边的杨柳一起跳久违的踢踢踏，为田鼠妹妹准备草莓味的生日蛋糕，尝尝羊村里蓝天味道的抹茶。

0: 从容大方的主持点赞啊，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啊，大家都辛苦了。毛毛虫说呢啊，叫毛笑笑虫啊，你看人的固有印象，这多多严。
1: 好可爱，大头爸爸的呵护下，那个滔滔不绝的你，那个本来可以把字写得很好的，那个从未报过任何兴趣班的，那个慢慢生长的小书模，
0: 学习困难的，就相对来说弱势群体。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挺让你触动的事情？因为你做一次是很容易的，长期去做，那一定是你内心有某种触动。
1: 的是一只失去伙伴的小螃蟹战胜孤独的故事。他的小伙伴小青蟹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离开了，小螃蟹陷入了孤独之中。小神童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六幺六幺六一儿童节，六一六一六一儿童节，XST 六一六一，

一些。假如就是因为聊的这过程中呢，昨天更多的聊都是一些听众的回答了听众的一些问话，可能听众就是在这里说，如果像有些遇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水大呀雨大呀，可能要特别偏执，特别的偏执，他的认知跟正常人他就不一样了，正常人就不一样了，然后你跟他沟通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那么他是近就近在这里面呢，一个是地缘的，另外一个是呢尽量找他的家人，他可信任的家人亲人兄弟姊妹啊，或者父母啊，子女，那个是危险信号，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他的情绪他。

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甚至你拿出，你看别人谁谁谁也经历过什么什么的事儿，拿别人的苦难给他进行道德绑架，你看人家都走过来了，这进行对比不行，那么他会更难受，因为他会让当事人感觉自己更加作息紊乱，作息紊乱就是熬夜啊，失眠啊，彻夜的胡思乱想啊，或者是一个啥呢，过度的嗜睡，一天天睡不醒的事业，事业呀，感情啊，你就是未来呀，哎呀都看淡了，就说哎呀无所谓吧，就这样吧，就是无所谓吧，就这样吧，没必要了。其实拒绝沟通，甚至嘶吼抗拒，那么这个时候最正确的沟通方式是什么？在这里面呢，有正确的沟通，在那个的他的当下，他不会接受的，所以不用说特别多。另外一个还有，你比如说，假如这人就是使劲嘶吼啊，抗认为我共情了的时候，就是往往你真的没有共情，你是共情了你自己，而没有共情到对方，没有共情到对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危机干预的过程中啊，有挺多的。其实今天我在跟听众聊的过程中，是也都是基于。

红娘。说起童芷苓先生呢，梨园行对他的评价历来入了梅派的典雅温润，褪去了单一的那种甜腻轻巧啊，多了几分端庄得体。最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情绪的把控，整个唱腔里都是那种少女踏青的

人悔婚，害得他好苦，你怎么也写这样的信给他呢？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吗？这封信我不送去了。

我就特别喜欢听童芷苓先生他的红娘啊，他在演绎红娘的时候吧，声音里边的情绪特别的饱满啊，特别特别的饱满，而且呢每一个字都特别贴合当时的演员所表演的那个情境与心境。当然了，咱们一说

提这个红娘啊，很多的朋友肯定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特别耳熟能详的那个经典桥段，叫什么呢？叫张生啊。月色融融，夜色清幽啊，普救寺花园寂静无人，那正是有情人相会的一个绝佳时机嘛，对不对？为了避开寺中僧人的巡逻，躲过老夫人的耳目，红娘那可真是绞尽脑汁，精心布局啊，用棋盘作为掩护，哎，穿梭在花园之中，一边望风警惕动静，一边呼唤张生，你呀躲在棋盘的后头，我呢带着你去找我们家小姐。此时的这个心情啊，是就很有意思啊。你看莺莺呢在闺房之中满心期待，张生呢内心有期待又有恐惧，红娘其实是心情最复杂的，紧张、慌乱、欢喜，又有那种偷偷做一些别人不让干的那种事儿的忐忑啊。所以这个段子啊，为什么大伙儿这么喜欢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情绪真的很足。那这一段呢也是张弛有度，旋律轻巧急促，生动鲜活，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叫张生。

最后拿那个小手指头一指，嘿，脑袋里边啊就自动的反映出来当时的舞台场景了啊。红娘呢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她这个装饰装扮也非常的漂亮啊，也非常的漂亮。童芷玲先生的这一段呢，就是身段啊、唱腔啊、情绪啊，就属于高度统一的那一种。很多就是接触戏曲比较晚的朋友啊，或者说没怎么看过这个童芷玲先生表演的朋友，特别推荐大伙儿上网去看一看，搜一搜童芷玲先生的那个视频的切片。现在有，哎，就把过去的那些老戏然后拿过来做了一些切片，特别漂亮。相对于很多的版本吧，童芷玲先生呢，他的这个演绎就没有那么的甜啊，没有那么的甜，因为太甜了吧会腻。他呢是端庄有分寸，灵动又稳重，哎，俏皮又得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红娘的引路之下啊，张生呢顺利翻墙入园，哎，见到莺莺，是吧？但是那俩人这一见面吧，也有点羞涩呢啊，怕老夫人责罚呀，对不对？哎，哎呀，怎么办呢？这是私会呀，那在过去来说，这算什么呢？对于女子来说，对于男子来说，都不是啥好事。原本呢，张生啊是满心欢喜的，然后一瞬间呢一头冷水，他也手足无措啊，窘迫难堪，进退两难，然后就很尴尬。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你中间还得有人来回的和泥儿啊，还得红娘出手啊，对吧？巧妙解围，圆场，化解尴尬，既保全小姐的体面，又宽慰窘迫的张生，是不是？哎，那不是老夫人定下的吗？你们两个不是兄妹吗？你是哥哥，你是妹妹，你哥哥与妹妹。

妹妹见个面，那怎么着了呢？你这么一说吧，他也是有些道理。咱就说老夫人后来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就真是红娘就这样，你有前言，我就有去语。反应快，然后呢，智商情商双高啊。哎呀，一小段啊，一小段

嘿，听着就高兴是吧？哎，哎呀，全程默默奔走，哎，用心的成全，就见证有情人啊，心意相通，良缘可期，打心底里就欢喜，为之欣慰。他自己呢，你说有什么私心杂念吗？从小姐这一方面来说，他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他也不要求回报，对不对？你再回报还能把我回报到哪儿去？我依然是这个家里的丫鬟。大丫鬟往上也没了。所以呢，我觉得红娘啊，她作为一个深宅大院里的丫鬟，但是呢，她有一份侠义之心，哎，她很义气，

红娘呢这一段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段子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啊，就是我红娘将说是一生请，哎，也就是半分钟啊，来吧，咱们再让他去请一请啊。

良辰佳期之后啊，我们说这个私会这个事儿呢，嗨，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很难遮掩。最终呢，老夫人还是知道了。那老夫人是个什么人？之前咱说了，恪守礼教，哎，最看重门第规矩，那必然是勃然大怒啊。那他就觉得莺莺这个姑娘一向都是安守本分的，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那一定是红娘撺掇的。哎，坏了我的家规。哎，盛怒之下就有了这出戏里面的考红，对吧？哎，严加斥责，欲行家法。哎呀，面对高高在上的主母威严，寻常丫鬟来说啊，那肯定得惶恐跪地求饶。但红娘是个什么丫鬟？我是大丫鬟，心底坦荡，不畏强权，不卑不亢啊，娓娓道来，从前因到后果。而且老夫人，你出尔反尔，失信悔婚。你看人家啊，是吧？小两口两情相悦，情意深重的，你怎能如此啊？人说的字字在理，是不是？不推卸责任，也不委曲求全，你确实作为主母，你有过失啊，同时呢还守护有情人的这个情分，哎，以一己之力抗衡封建礼教。那么在考红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么一小段啊，咱们今天就听这最后一小段吧啊。那一日小姐停针绣，

0: 定了你们什么相干。
1: 北夫人从石县到书斋去晚安好，
0: 那师房你们也能去吗？

今天咱们听的是《红娘》啊，唱的是才子佳人风月深情，歌颂的是平凡小人物的赤诚善良。红娘虽然是丫鬟，但是心怀大义，成人之美，敢做敢当。所以说呢，即便是历经岁月沉淀，她的这一份通透坦荡依然温暖动人啊。那今天关于红娘的唱段，咱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民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上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场台风啊，这一场暴雨算是过去了，但是后续的工作呀还是在继续进行着。因为近期连续降雨啊，这现在这个雨水呢长期浸透，致使土壤含水量饱和。你看像城区的这个一些树木啊，还有公园的一些绿植啊，那么它们的这个根基的稳固性已经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你看现在有些树木也都出现了枝干的腐朽、断枝，还有树干倾斜等等这样的问题。那这些呢都威胁着行人的安全和道路的正常通行。联合区住建局园林部门行动起来了，他们迅速启动了雨后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呢，对这个城区的主次干道、口袋公园、公共绿地开展拉网式除株的排查，重点核查枯朽的病虫枝、开裂微枝以及根系松动、树干歪斜的树木，同步呢建立了这个隐患的台账，实现了隐患排查无死角，早发现早处置。那么针对排查出的一些风险的点位，工作人员呢都采取了闭环的处置，从源头杜绝断枝伤人，还有树木倒伏等等这样的险情。

其实呢，这一次这个暴风雨的来临呢，也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也长了一根弦儿，就并不是说这个北方啊，它就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啊。那么在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有一些这个避险的一些点我们要了解。那么咱们锦州交警部门啊，也提示大家有一些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首先呢，咱们说在这个步行方面，我们要尽量避免外出。就是你最好就不出去是最好的。如果说哎我必须要出去，那您就穿好这个雨衣和雨靴。要避开什么样的地方呢？落地广告牌、变压器还有电线杆等等危险的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前行。我趟水过去，尽量不要这样啊，要警惕井盖、下水道还有排污井等等。如果说呢发现这个路面已经有漩涡了，就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的时候呢，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不要在大树下面去避雨。那咱们说到的是对于这个行人啊，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如果说你开车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出行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辆的制动、雨刮器等等这样的部件，确保车辆处于良好的状态。开车的时候呢，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双手紧握双向盘，开启近光灯、雾灯还有示廓灯，根据降雨的情况呢合理使用灯光。遇到积水路段，咱们应该先观察一下这个水深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你看不清楚这个水深还有这水流的情况，你都不要贸然去涉水通行。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了，就不要再次启动发动机，赶紧下车前往安全地带，并且及时报警求助。还会有一些骑行的朋友，那这些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在积水处骑行的时候呢，要观察一下水情的情况，要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安全慢行，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者是障碍物。水情不明，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要远离水泵、路灯等等带电的设备，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你看，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啊，注意出行的安全。如果说呢遇到紧急的情况的话，大家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或者是向附近的任意交警去求助。在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啊，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宁夏》。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近期因为是个施工的一些原因啊，那么有一些这个路段封闭施工。那么过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迎大家来收听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节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的关注。那现在呢，大家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收听收看。那现在呢，在这个我的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啊随时来跟我进行互动啊。那刚才呢也收到了这个朋友们送来的礼物和点赞啊，感谢七斗八斗还有王大明啊，那这几位朋友，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啊，把这个直播分享给大家。你看像天涯这位朋友刚才呢也是分享了这个豆豆正在直播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特别的感谢大家。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啊，咱们锦州呢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首先呢，就是因为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经过中兴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那么决定在2026年7月18号到8月18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重庆路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这个重庆路具体是哪个路段呢？就是石油东街到安顺街段。再强调一下啊，石油东街至安顺阶段，在7月18号到8月18号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呢，因为这个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需要，经过辽宁大成盛坤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那么决定在7月13号到2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延安路人民街路口西侧250米至400米，也就是延安路的北侧道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交警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呢是禁止一切无关的车辆以及行人通行的。那么广大市民呢，可以这个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借道通行，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安全。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说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小布达拉宫。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5: 糖葫芦，
4: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这儿必打卡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小布达拉宫就是。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小哥带来分享的就是一位非常爱旅游的朋友，他叫做小池，网名叫做小池。他呢来到咱们锦州小布达拉宫，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旅途的过程他都记录下来了。他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不花门票就可以游览全国标志性建筑物的好地方。小池说，在锦州有这么一个提起名字你绝对不会陌生的地方，那就是锦州小布达拉宫。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慈海寺的这个建筑外形酷似小布达拉宫而闻名，也让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那如果说啊，你来锦州的话啊，就到这个小布达拉宫你就算来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在这儿呢，你不光可以看到这个小布达拉宫啊，你还可以看到北京的天坛分坛、长城分城、武汉的黄鹤楼分楼、临海的白塔、西安的兵马俑、香港的紫金花广场。那么来到这儿，你真是相当于逛了1、2、3、4、5各景区了。嘿，主要呢就是说咱这个小布达拉宫啊，它真的是免费的。小池说呢，我前前后后曾经去过3次小布达拉宫啊。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去的这个小布达拉宫的时候呢，它还是九华山，也没想到说现在已经是这么火了。那但是之前呢，也是该有的东西也都有啊，一直都在，也不是说火了之后才建的。那个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地方可真是像小布达拉宫啊。结果你还真别说啊，没有个2、3年就火了啊。然后呢就是人山人海，都是排着队来拍照啊。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养活了一批旅拍，也养活了很多出摊儿卖小吃的人。小池呢，他来分享，他说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路线走的就不太对啊，我是先走台阶去的这个慈航寺，然后发现说，哎，这儿也没有出去的路呢，然后又原路绕出来了，然后又走的这个长城，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去的时候一定得避坑哈，千万不要按照我说的这个路去走，然后呢顺这个长城走到头，哎，接着上山呢还可以看到天坛啊，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塔，那么这个建筑后面呢还有一个五谷丰登的建筑。那从我不知道名字的建筑再往前走，你就可以看到北京天坛分坛了，虽说是有点小吧，然后你再往下走呢，你就又回到这个长城的入口了。那么在白塔的下方呢就是兵马俑分俑啊，这个它的形容非常的有意思是吧。紫荆花的广场呢，有的时候会有音乐喷泉啊，估计呢也是等过一阵子啊，这个游客们来了之后呢，就会来放了啊。而且在景区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小摊儿。要说起这个小布达拉宫啊，如果说你是来拍照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出片的好地方。然后呢，你就可以连着锦州夜市一块玩了。白天逛小布达拉宫啊，有2个小时你就逛完了，然后呢你再去逛一逛古塔公园，你再看看动物园或者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然后等到5、6点钟之后呢再去锦州夜市。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帖子啊，在这个中韩社交平台引发了关注。 据了解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当地时间7月11号的下午。

在韩国首尔开往仁川机场的6015路机场大巴上，司机突然失去意识，车辆瞬间失控，先是左偏移撞上了路边的护栏，然后呢又猛地冲向了道路的中央。在危急时刻，车上三名中国女乘客孙女士、杜女士、李女士冲上了驾驶位，控制方向盘，并且进行紧急刹车，2分钟之内呢把这个大巴车安全地停靠在了路边。那么在这个车辆停稳之后呢，车上的乘客迅速展开救援。据孙女士介绍啊，很多乘客呢

0: 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而且50-60长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无法支援。

0: 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
1: 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
2: 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
0: 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2: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抑。
3: 不服活的，大概是用到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的一种感觉了，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
0: 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然后3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

0: 您造福。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

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的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

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公益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了，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发酵中药。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呀，不到半个月，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呐。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

0: 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方里边这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师担保你们放心去用发酵中药，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 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2: 别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1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1片要。
0: 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是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1天比1天在下降啊。
0: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嗯，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0: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

0: 有新闻，包括硝酸钙盐，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备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这不管多少钱呢，他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这一对比呀、用咱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早遭多少罪呀。
0: 你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一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病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
0: 吧，负担太重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呐，出现坏疽呀？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一方三通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

0: 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呐，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只要你抓住病根儿啊，进行治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身上的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0: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3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到那个时候，你身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1块钱1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4: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
4: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4: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1: 哎。
4: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4: 是啊。我没事啊。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呀。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4: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1: 那会儿能自理吗？
4: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儿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4: 就是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发

0: 教中药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笑，它也没啥用。
1: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买了一包，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1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1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3、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点了。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3副药，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这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发酵中药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
0: 您是，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前两天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她知道我之前是啥药，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方案？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

0: 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啊，它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它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啊？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它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发酵中药。这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呀、也才值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3: 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1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0: 嗯，
4: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
0: 嗯，
4: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0: 嗯，
4: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0: 哎，
4: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0: 嗯，
4: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

0: 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嘛，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腔隙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呀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啊，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没有半个来小时啊都出不来呀、啊。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变天就疼啊。这不变天就是发凉发皱，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儿不？
1: 发酵中药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哎，但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0: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对。
0: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两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得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

0: 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0: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0: 说句实话嘛，我的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0: 对，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你又太小
0: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了。啊啊啊！
0: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0: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0: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随着岁数，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说是那个心动过快，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
0: 哦。
1: 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
1: 嗯。
0: 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哎，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

0: 东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我们共同来关
1: 注。这顿开，看来我刚才是过分忧虑，多此一举。说着话，他一转身就来到了群英会会场正当阳，他站在胡雪松和左那儿。再看胡雪松脸色红润，虽然脑门有汗珠，但是他疲惫之态是一扫而光。司徒志见他儿子久战不下，你这么个打法还剩两三招，你怎么能赢得了啊？他急的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要给人一打上那立刻中毒，说没有他的解药那恐怕是不中用。他就这么一扶司徒烈的时候，
2: 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莅临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目前沈阳辽河七星湖景
3: 免费连播5天。以上信息呢是我们手边的特约信息和奖励信息，大家呢想要把这个自己的信息啊天天都能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发布的话呢，有三种方式啊。第一种，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拨打38176963817696，联系我们的导播来提前办理特约，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两类不动钱的了啊。
0: 哎，一种呢是一问三不知挑战答题。
3: 对，
0: 给您出三道题，您都答对了，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3: 嗯，还有一种呢是不管3七21的才艺挑战。有人说了，说你这个起的名字有啥来历吗？
0: 嗯，
3: 这个时间长了吧，比如说电话当中等候的朋友呢，都会显得不耐烦。时间短了吧，体现出咱个人才艺了，
0: 哎，水平表现出来。
3: 对，3721啊，咱就坚持21秒。您呢，不管是唱歌啊，还是朗诵啊，
0: 哎，
3: 讲笑话呀，讲
0: 唱段戏曲，
3: 哎，对，说段快板书啊，只要坚持21秒，您这信息我们给您连播5天。
0: 你看昨天是不是有位朋友说了，我要好好练一段京剧？
3: 哎，对，涛声依旧，
0: 涛声依旧，
3: 涛声依旧，我们必须得说一说啊，这涛声依旧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忠实的听友。之前呢，对我们这个3721秒还有一些看法，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
0: 嗯，
3: 说咱们这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节目。这唱歌吧，我这在线上等候时间比较长啊。
0: 哎呀，
3: 其实21秒还可以接受，是不是？
0: 嗯，对
3: 啊，说能不能别唱了？我这要发布信息呢。
0: 嗯，
3: 结果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各类信息之后啊，效果很好。
0: 哎，
3: 转变观点了，说哪天我高低得给你们唱段戏。
0: 哎，有的朋友说了，我呀不发布什么信息，
3: 嗯，
0: 哎，我就想听听朋友们的才艺展示。
3: 对，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我现在用不上，
3: 嗯，
0: 哎呀，没准几年之后，我家里真有闲置的物品，
3: 嗯，
0: 或者是我家里老人啊真的需要人照顾，
3: 哎，
0: 或者说呢，哎，你看现在呀，我还真想找个活干，
3: 嗯，
0: 哎，您都可以呢关注、点赞，收看我们的节目。
3: 对，还有一点呢，咱们可以提前商量商量啊，就是说我现在没信息发布，但是呢，我这听着大家又唱歌又朗诵的，我心也痒痒。
0: 嗯，
3: 那我先来表演段节目，这个连播5天的机会啊，咱留着。
0: 哎，也可以，
3: 对不对？
0: 嗯，对。
3: 哎，也行啊。
0: 哎，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不少朋友说特别热心。
3: 嗯，
0: 我替朋友，我替邻居，
3: 对，
0: 我替我家的亲戚，哎，来卖旧物。
3: 这种做好人好事的事情呢，我们值得宣扬和表彰一下。所以说呢，
0: 哎，
3: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第一次发布信息的时候也给连播几天啊。
0: 当然了，你要是夸钟晓磊长得帅，声音好听，
3: 那不得连播10天半个月了，是不是？
0: 好，我们来接通电话。
3: 好，这位朋友的尾号是2072，你好，这位朋友。
4: 钟磊、刘旭，你们好。
3: 哎，
0: 早上
3: 好。嗯，
4: 我前阶段我发表了信息，完我再重新发表，就售楼那个
3: 啊，
4: 那就那
0: 老街年时是吗？
4: 爱一方楼上那个
0: 啊，爱一方
3: 啊
0: 啊。
3: 啊，就在我隔壁呢，
0: 隔壁 啊，
3: 啊，出售
4: 啊，对，就在你们隔壁，对，
3: 啊，多少层
4: 还没卖，但是，12层
3: 啊，
0: 但是有人打电话是吗？
4: 有人打电话，但是吧，我那个吧，就是我发表的时候，我也是说错，他不是，就是锦州乐格局的，他是，那叫，那叫东不是东，那叫东，他那楼吧， 我估计钟雷你能知。

0: 知道他跟你电台这个，他那楼户型吧，有的是东屋和西和北屋，但是呢也通风特别好，也亮堂。啊，那不是南北，不是南北的，但是也
1: 不是
0: 通
1: 南
0: 风。
1: 北，不是南北格局啊啊。
0: 啊，对，不是南北格局。完了，现在吧，咱也降价，那时候不要41万吗？这回39万，完咱也有商量，因
1: 这
0: 为
1: 房子有装修
0: 也
1: 吗？
0: 着急。有装修，
1: 啊，带
0: 拿
1: 装
0: 条
1: 修。
0: 就上炕，啥都有，地暖啥都有，现成的。就是孩子上学了，完就是都也不搁这住了。那时候就孩子不双学区吗？孩子上学不搁这住了，完寻思卖了得，让地面放着也有房子，
1: 对，
0: 就这寻思。
1: 39万的
0: 哎，
1: 售价，
0: 简直，对，39万也可以商量，对，
1: 可商议啊！你看这三十九万
0: 可
1: 还有
0: 商。
1: 降价的空间呢
2: 哎，
1: 啊，可以探讨。
0: 对。
1: 好，
0: 是，
1: 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这个联系电话留您本机号码还是留儿女的？
0: 对，留本机吧，还蛮带留一个153，
1: 稍等，给您本机电话先记一下，176-2416，
0: 2072，
1: 2072，
0: 完再记一个153，2622，2072，
1: 2072啊，尾号
0: 七
1: 都是
0: 二，
1: 2072是吧？
0: 都是2072，对。
1: 幺五
0: 他
1: 三，
0: 这个176的吧，有的时候他就信号不好，他总接不着153那个那啥那
1: 好，13-2622-2072，对吧？
0: 2072，对。
1: 好嘞，您那个信息也记好了，
0: 那我也唱个歌吧，
1: 哎
0: 就是。
1: 呀，太好了，周末愉快，唱什么歌
0: 对，
1: 啊？
0: 周末愉快，钟磊，对，刘旭，你俩周末愉快，对。那个，我唱一个《我的快乐就是想你们》吧。哎呀，真的。
1: 我的快乐就是想
0: 我
1: 你，
0: 唱一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开始您的表演。
0: 好，开始了。夏天走了，菊花开了。春风送来电。

0: 昨日的浪漫，难忘的记忆，一点一滴烙印在心里。
1: 关键来了啊！

0: 陪伴着我们，真的。
1: 好了，那时间关系啊，不多聊了，感谢啊。
0: 好了，
2: 哎，
0: 谢谢。
2: 好的，感谢您。
1: 嗯嗯，好，我们再会了。您这信息联播五天啊，嗯，
2: 是赵姐姐是吧？
1: 对，
2: 哎，
1: 当时我叫
0: 姐姐，
1: 当时广播当中我叫赵阿姨，那个处理售销后这个消费投诉什么的。
2: 你要越叫越年轻。
1: 哎，姐姐好。
2: 哎，好嘞，
1: 好
0: 了，
1: 再会了啊，
0: 拜拜。
1: 哎，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9930，你好，这位朋友。
2: 电话尾号9930。周末愉快，听广播呢吧，还是看视频呢？
1: 8639930，你好。哎呦，这声音太小了。您是使用免提的吗？
3: 没有。
1: 哎呀，我们现在已经把您这个话筒推到最大音量了，您尽量大点声啊。什么信息内容啊？
3: 兔子。
2: 啊，出售兔子。
1: 对，是八只九只来着？
3: 9个。
1: 啊，出售。九只兔子，
2: 一只兔妈妈带八只兔宝宝，
1: 嗯，大小都有，嗯，
3: 啊，我还有马犬，
1: 啊，马犬，啊，还有吗？
3: 没了，
1: 啊，就这些。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3: 在建业乡二里地，
2: 临海市建业乡二里地村，
1: 临海市，嗯，建业乡二里地村。二里地村交易，好的，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8639930，8639930，8639930。好，这位朋友，你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
2: 哎，你看雪莉苍狼说了，哎呀，唱得好听，欢迎常来。
1: 嗯，
2: 雾里看花也说，哎，唱得太好了。
1: 嗯，这个柴瑞大哥说了，这唱歌超时了呀？不超时，为啥呢？关键就等那个最关键的高潮那句话呢，是不是？
2: 你看人雾里看花姐就说
1: 啊，
2: 刘旭呀，我们都领教了。
1: 啊，
2: 昨天有位美女也没唱歌，也没那啥的，钟磊呀都给她多播了。
1: 啊。走后门了。
2: 哎呀，感谢王子啊，关注。
1: 两块花布。
0: 我这个信息比较多，
1: 没事，
0: 还有不老少，不说了，就这些吧。
1: 好。
0: 谢谢两位主持人啊。
1: 内容都记好了。这个今天早上呢，
4: 让很多人都是焦头烂额，可以说手足无措呀。
5: 是是是。
4: 不知道怎么防控更科学，怎么治疗更正确。
5: 嗯。
4: 大家真的是需要明示指路，不能总是陷入迷途啊。
5: 嗯，这话说太对了。
4: 那您呢，就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名师。
5: 哎呦，这个不敢当，您太过奖，太过奖了啊。
4: 就是因为呢，对您无比信任啊，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自己。
5: 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它压迫的。
4: 嗯。
5: 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这话说，哎呀，他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
4: 也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